0: 说到纹身的话，最近有一个家长，哎，遇到了一件让他非常揪心的事儿。
1: 对，
0: 自己家的孩子14岁、啊，是属于那种体育特长生。
1: 然后这个妈妈呢，她是在杭州打工，然后放暑假了嘛，她就想把儿子嘛从老家接过来。
0: 地包天，
2: 对，
0: 一回事一回事。你也是利用暑假吗？
2: 我当时其实年纪已经不小了，
1: 他用失业的时候，
2: 我当时正好那段时间
0: 失业
2: ，正好那段时间失业，我就去口腔医院去给医生看了一下，因为本来是让医生去看一下我的那个蛀牙的，有的蛀牙很长时间了，然后医生说，那你这个反颌以后还是会影响你这个，就虽然你已经定型了啊，但是可能年纪变大了，它还会影响你整个呼吸系统。
0: 小雨老师一开始是拒绝的，他说我在地包天斗彩，他说不要条子呀，你这样讲完以后难怪房子卖不掉的，
1: 对，
0: 财气不来了、
2: 哦、那我再把它走回来
1: 而且不要整理，把明天把下巴都伸出去就行了吧，
2: 等会儿就变成这么着了
0: 所以呢，
2: 所以医生其实当时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呢你要想动我也不拦着你。
1: 哎，你当时一共花了多少钱？
2: 当时不贵啊，我当时整个整牙前前后后一起花了8000多块钱。
1: 哦，那还是很多钱。
2: 哦，现在很可贵了，现在
1: 是肯定
0: 是吧？
2: 对，医生说你要是4、5岁来，效果更好。
1: 一个
2: 他说不至于你脸长得那么扁。
1: 对，一个14岁的孩子去，因为牙的问题，医生就想说这个孩子这个年龄来，其实已经有点偏晚了。
0: 确实，
1: 对，
0: 所以要早一点。然后其实医生就讲了，他说对于有一些是要一个是要尽早的干预，还有一个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其实生活中有一些习惯，也是要特别改变的。
1: 对，
0: 比如说小孩从小的时候喜欢咬手指
1: 啊，
0: 这种习惯也是要改的，因为他有的时候时间长了以后他也会影响面部。还有一种是喜欢咬嘴唇，
1: 是，
0: 就这些都会导致你的牙齿不齐，牙齿不齐之后你面部的形状也会变得不好看了。
3: 只有蕾蕾娜娜能比蕾蕾娜娜更精彩。大家好，我是小泉，听广播就听滴滴爸爸早上好。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

我终于来袭，雷阵雨也会频繁的造访，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雨具。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33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哟，后天温度好高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

0: 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身边的体彩店，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或者是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查看门店的编号、在手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一下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1: 学而时习之，
2: 孔子故里，走进孔庙、孔府、孔林，在古树碑刻的古道间，亲手触摸2500年的儒家文脉。儒家文脉。泰山脚下，大巴车直抵中天门，挥汗勇攀18盘，登顶南天门，极目远眺，山河壮丽。
3: 滴滴爸爸，早上好。
2: 走进弘济堂，聆听从创号到兴盛的传奇历程，更能一窥医药世家代代坚守的祖训与匠心。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弘济堂。

物流、智慧交通等重点领域。下一步，联盟呢将围绕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发展主线，形成更多具有江苏辨识度、行业引领力和全国影响力的

0: 创新成果，有力支撑交通运输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

0: 我不知道经常玩游戏的朋友会不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啊？因为你如果对游戏当中一些设定的场景完全没有概念的话，你是不可能玩下去的。游戏公司之所以找这样一些细节来验证，恐怕也是为了证明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来玩，
1: 嗯，
0: 对吧？
1: 就是涉及到到底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在玩游戏。
0: 你要说其中有一两个问题没有答上来，其他的一些必须要知道的这个场景都不知道的话，似乎说是跟着玩也说不过去啊，因为毕竟他是自主在玩游戏嘛，你就跟随别人的话也是你在主导去玩这个游戏，那怎么才能够证明他这个是玩了这个游戏呢？从测试的结果来看确实好像不理想，对吧？那游戏公司后来是拒绝你们这个退款的请求了，是不是？
2: 嗯，是的。
0: 哦，
2: 但是他但这个孩子在玩游戏的过程中，然后他们是和同学有一个连麦的过程，都还都是有记录的。
0: 嗯，那、就是、
1: 有什么记录、是有影像的记录还是连麦的记录？
2: 对对对，连麦的记录。他们
1: 那边游戏公司是
2: 有的。
1: 连麦的这个人是谁？是这个你的妹妹还是家里边的家长？
2: 是我的妹妹。
1: 我知道你是认为肯定是你妹妹，但是我们从证据上来讲啊，这个连麦人是谁？
0: 确认是你的妹妹了
1: 吧？就是是有什么，比如说是有语音、
0: 嗯、
1: 还是说有这睡觉的时段？
0: 他
1: 爸爸是跑夜班的。
0: 嗯嗯 嗯
1: 啊，但是白天回来之后，这个可能这个见这证据完全充分吗？
0: 对，这个我们也实话实说，以前碰到过父亲玩游戏然后以孩子未成年要求退款的，我们碰到过。对，当然不是说你父亲是这样啊，但是这种可能性是要证明它不存在的，因为现在是存在的啊，尽管可能从我们表述上来讲好像是没有，但是一定要排除这种可能性，游戏公司才能够心平气和或者说服气的把这个钱退给你。现在目前来看好像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充分的证据。
1: 嗯
0: 啊，我们听友们，刚刚我也看了几个这个留言啊，里边有这种情况的好像也有。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再强调，这里边自己的责任是肯定跑不了的。首先第一点，你的手机就不应该给孩子。第二点，你相关的信息和支付密码怎么能让孩子知道呢？所以家长的这个管理是缺失的。我觉得首先是家长的责任，对吧？国家的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那么是在孩子自主，对吧？他用他的手机去这个玩游戏的情况下，他可以。那父母的这种缺失责任呢，如果完全归咎于这个游戏公司，我认为也不公平。就像我们刚才有听友问到的，说到底是孩子的手机还是父母的手机？既然是父母的手机，那为什么不管理好？
1: 嗯，
0: 这点我觉得必须要说清楚。
1: 嗯，就是作为父母可能不能够放任孩子玩手机玩游戏。
0: 对。
1: 但是这个家庭呢，我刚才听了他的描述之后呢，我觉得还比较特殊。
0: 嗯，
1: 就是爸爸他是白天在家里面休息，
0: 嗯，
1: 晚上出去工作，
0: 嗯，
1: 妈妈呢又有精神疾病，
0: 嗯，
1: 可能这样一种特殊情况呢也是疏于对孩子监管。
0: 是的
1: 啊，
0: 这个
1: 就是一个他的特殊性。
0: 对。
1: 嗯，那么具体到这个事情能不能够维权，你刚才还提了一点，就是孩子和他的同学有连麦，对吧？有这个连麦的记录。
0: 嗯，
1: 那么问题是这个连麦的话，声音或者是这个视频有没有被记录下来？
0: 对，
1: 如果有的话，我们听声音是一个孩子的声音。
0: 哦，
1: 那我觉得从这点上面来讲的话，他是可以侧面去证明的。
0: 我刚才听你说好像你们这儿是没有的，但是希望游戏公司能够提供。游戏公司后台有没有呢？现在你们也不知道，是不是？
1: 你有没有问过游戏公司
0: 啊？
1: 就是关于这个连麦的记录能不能够调取出来？
0: 嗯，
2: 这个的话我之前客服也打过电话来，我也问过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直面的回答。
0: 啊，那我们来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再问一问吧。另外没有。
1: 所以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去证实到底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在玩这个游戏。
0: 嗯，对， 对，是的是的。坐在雨中看日出说，这个游戏呢我女儿小时候也玩，我不给她转钱，所以玩了没多久就不玩了。啊，所以她他说这个游戏大人谁会玩啊？就是游戏的对象，所以我们刚才问过这个问题。你说成年人也玩，是不是这个这一款游戏的话孩子玩的会更多，对吧？就是这个我觉得也可以作为一个问题去问一下我们这个游戏公司的客服。嗯，他认为这个游戏呢是孩子玩的多。
1: 击溃而

0: 听说查一下游戏充值时间和他父亲开网约车在线的时间会不会有重叠的、他父亲是夜间开车，
1: 对，刚才说了这个问题、
0: 那么这个充值的时间呢是发生在白天，
1: 白天
0: 、那肯定是不在他父亲工作期间，
1: 对对，是的。还有朋友呢说希望能够找到他的同学来问一问，但是这个人证啊他只能作为一个辅证，因为有可能他们是就说好这个东西就不太好讲了啊，所以最好的是有这个客观的一些证据，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连麦的语音啊，这个我觉得很重要、但是不知道游戏公司后台的数据库里能不能够调出来、
0: 是的，
1: 就是就目前来看这个没有一个确定的，但是现在他就把这个作为一个确定的结果，可能也是导致你们想要投诉的原因、因为他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说服你
0: 是的，
1: 是孩子玩的。
0: 我再补充问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听友问的，你说你家妹妹跟同学在一起玩，那同学充值了吗？是否了解过？
2: 这个的话我们不太了解。
0: 那你可以问问你的妹妹到底是哪些同学在玩、这个同学之间是不是也可以来互相证明他们有没有充值。你回去之后你再补充问一下你的妹妹好不好？
2: 好的。
1: 其实即便就算是他们充值了，如果不是自己的手机拿的家长的，从这点上来说呢，这都是违规的。为什么？因为未成年人是不能够这个大额充值的，如果大额充值呢一定是拿父母的手机，那父母的这个管教责任他就跑不了、所以退多少要求退能证明，对吧？这个我觉得都是问题。你们现在是想全额退吗？
2: 不是的，这个肯定我们家长这边的话肯定是有责任的
1: 部分。
0: 这次带队的呢是李国平老师，他是被誉为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而且呢还有我们滴滴爸爸旅行社的刘磊，亲自陪同大家，
1: 对，
0: 9月8号在成都集结。那大家对于这个32天的自驾感兴趣，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
1: 400-007-1011。另外呢总要去一次的这个新疆啊，也是广大旅行爱好者的心头好，对吧？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些风光和特点，比如咱们北疆的这个自然风光，南疆的人文风情。有些朋友纠结于南疆北疆要不要去啊，究竟去哪个、我觉得都是要去的。你一次去不了可以分两次去，对吧？像第一次进疆的话呢，我觉得去北疆比较合适，因为什么呢？那边的旅游相对来说成熟一点。这一次的这个北疆的旅行除了伊犁之外，那么还加入了阿勒泰地区的禾木和喀纳斯。这两个地方其实不在常规行程当中，大家去了解一下市场上去这两个地方的。

0: 能远超实际的维修的费用。
1: 嗯，
0: 因此呢，这部分听众啊，支持李先生索要多支付的赔偿款。
1: 嗯，这个我们已经咨询律师了，待会儿来讲。可能就是大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0: 嗯，
1: 那么法律到底是怎么来去明确这个问题的呢？
0: 嗯，
1: 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照片。
0: 嗯，
1: 这个照片当天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没拿到，所以大家也没看到。

0: 海口的优势。下一步，港口将推进连云港至徐州集结中心建设，拓展跨境新线路。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了。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6: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时间是上午10点03分。欢迎你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天下体坛节目。各位好，我是龚震。今天这一个小时的天下体坛跨越，尽管在决赛中吃到了红牌，但是他整届赛事的出色调度依然得到了市场的认可，身价上涨了1000万欧元，正式突破1亿欧元的大关，成为新晋的亿元先生。此外呢，英格兰的双星埃利奥斯安德森和摩根罗杰斯凭借今年夏天的重磅转会和世界杯的亮眼表现，身价也飙升至1.1亿欧元，而皇马的中场贝林厄姆也大涨了3000万欧元，身价涨到了1.6亿欧元。纵观这次的德国的转会的身价榜单啊，一个极其明显的趋势就是你会发现现在的足球市场是越年轻越值钱。在身价排名前十的球员当中，除了27岁的姆巴佩之外，其他的球员都是在26岁以下。资本呢，也不再仅仅为球员当下的这个极战力去买单了，而是更愿意为他们的未来潜力和年龄的红利去支付高昂的溢价。哈兰德、亚马尔、贝利奥姆等00后的球星现在全面接管了足坛身价的权力中心，也标志着世界足坛正式迈入了由新生代主导的黄金盛世。诸神黄昏，80、90后的球星陆续年长，以及告别主流赛事，足坛已经正式进入到了新的2亿元的时代。今天呢，有外媒报道，世界杯结束之后啊，阿根廷足协主席克劳迪奥·塔皮亚在随国家队代表团返回阿根廷的前夕，在纽约啊接受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的滞留的盘查。还有报道呢说，塔皮亚必须在7月30号前往佛罗里达州的联邦法院配合一项涉嫌违规金融操作的调查。在今天呢，阿根廷足协官方也发布了一份声明，针对近期媒体传播的相关的报道，阿根廷足球协会认为有必要做出如下的澄清，各方报道中提及的文件并不是针对阿根廷足协主席克劳迪亚·塔皮亚或者足协财务主管巴勃罗·托维吉诺的传票。美国的佛罗里达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发出的传票实际针对的是第三方，要求第三方在大陪审团出庭，并且提交和包括本协会官员在内的多方人员相关的文件和通讯的记录。在昨天呢，国际足联也正式公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梦幻11人球迷票选的最佳阵容。这份11人的名单呢，是由全部球

0: 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1: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3: 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会更美。
1: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2: 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重磅回归，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发起文明出行倡议，报名邀友各领15元通用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百日零违法更有机会赢整吨汽油大奖。7月21号起，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公众号即可参与。零违法有奖励，做江苏文明好司机。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
4: 上午的10:32，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依旧是天下体坛节目。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龚振。今天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分享了足球方面的一些消息哈。今天下半段呢，我们还要和各位来关注更多篮球方面的一些信息。

0: 丝穿肠，
1: 直接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亲自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天然宝石。这段时间呢，因应潜心的钻研珠宝的知识，都快妥妥的变成珠宝专家了。这次应呢出行做足了准备，咱们团队呢也提前做了很多的功课，敲定了当地顶流实力合作伙伴，就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的矿主，他们家三代人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的每一颗宝石都是血统纯正。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宝石，或者点击神最右的斯里兰卡采石溯源，添加权益官微信啊，抢先了解详细的情况。莹莹这次飞赴斯里兰卡呢，是直接走进努努矿主私人宝石博物馆，矿主在当地拥有超大规模的裸石成品宝石展厅，还配套专业宝石鉴定实验室以及雕刻工坊，旗下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是从业十年以上、拥有 GIA 专业宝石证书的学家啊，实力直接拉满。而且这位矿主呢，向来从不轻易对外洽谈合作，只对接全球顶尖专业的珠宝商，对外合作的门槛极高。这次呢，为了给咱们电台粉丝争取源头好货，团队前前后后费尽了心力，多方沟通，最终才促成了这次难得的合作，一手货源对接咱们莹莹带队的溯源团队，这份合作机会来之不易。最有意思的一点来了，这位努努矿主中文说的特别流利，得知咱们电台主持人团队要亲自到访溯源，早早就准备好了跨国福利，只要是进群的听友啊，付10元的定金就可以膨胀50倍，下单的时候呢，直接抵扣500元，就算最后没有下单，这10元的定金也会原路的退回大家的账户，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零风险，放心参与。除此之外呢，进群更有福利品等着你，2000多的价格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裸石，群里超多稀缺限量款的宝石实时的更新，每件款式独一无二，超璀璨，超亮眼。还没有进群的小伙伴呢，赶紧回复关键词宝石，或者点击神最右的斯里兰卡财宝溯源进群薅这个羊毛，莹莹也在群里等着大家。真心跟大家掏心窝的说啊，就是斯里兰卡的优质宝石老矿资源是日渐稀少，真的是挖一颗少一颗，每一颗天然财宝都是独一无二无可复制的珍品，而且每一颗宝石呢全都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在群里呢莹莹给您一对一的挑选，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的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要经过他的手再仔细的查验一遍，莹莹与鉴定师双重查验，从源头帮大家把好关，买的就是一个踏实和放心。不管是咱们日常的佩戴提升气质气场，还是买来送给晚辈当做传家好物，天然的财宝呢都是绝佳选择，高端大气，还可以收藏。而且在出发之前，咱们的溯源团队也是走遍了各大线下的珠宝专柜实

您不管是日常养生、术后的修复，还是老人孩子们补身体，都是很棒的营养来源。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支只要9块9，一盒10支装才99块钱，送人有面子，自己吃啊更划算。您拿回家看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导游九六七七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就要经过高速双向的五区品读塔，因为我觉得24节气它有一种特别质朴的啊，特别接地气的美感。这种美呢，是藏在生活的细节当中的。今天也邀请大家聊一聊大暑节气吃什么最养生，你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

0: 江南可采莲，用歌声给大家描绘了一幅盛夏的美景啊！今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大暑节气了，我们要吃点什么最养生呢？大暑又蕴含着什么样的一种智慧在里面呢？啊，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好好的去品读一番。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尾号5812的这个朋友啊，给我发来了一句啊，我觉得把这个记下来，基本上二十四节气你就能背得出来了。他说：“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处白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你看，这就是二十四节气，对吧？我们现在就属于这个叫二暑连，这个时候小暑过完，大暑来了。古人呢会把每一个节气啊分为三候，每一候有五天，是要用自然界的细微变化去标记时间的推进。那么大暑的这三候就特别特别的美，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第一候呢叫腐草为萤，萤是什么？萤火虫的萤啊。也就是说盛夏的时候到了晚上，萤火虫呢会从那个腐草当中孵化出来，在草木之间点点飞舞，就像是夏天那个星星掉到了凡间。你想一下那个画面是不是特别心动啊？在一个闷热的夜晚，大自然为你亮起了一盏一盏小小的灯啊！这是一候。二候呢叫土润入暑，也就是这个时候啊，土地会被雨水浸润，潮湿闷热，空气呢好像可以拧出水来，这是大地在蒸桑拿，当然也是土壤在为秋天的丰收蓄力。这是二候。三候叫大雨时行，也就是说到了三候的时候呢，雷阵雨啊就常常会来，所谓雷阵雨就是叫骤来即去，在下午的4点到5点。哎，没错，4点到5点，我们温度生活呢会升级为物色生活，和大家见面。
1: 生活随需品的影响力，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

8月3号，也就是下下个星期一，大家不要忘记啊，在下午的4点到5点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来找到物色生活。那么到时候呢，我们物色生活啊已经升级了，可能会有更多视频方面的呈现，也欢迎大家提前关注一下我的抖音账号，你可以搜索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啊，苹果的温度生活在抖音。今天是24节气的大暑节气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大暑的很多有意思的习俗，半点之后呢跟大家说一说在养生方面以热制热的智慧啊。话说马上要到午饭时间了，想要吃的好一点呢，给你推荐一下诗宴这个餐厅，诗歌的诗，宴席的宴，诗宴，大家可以去地图导航一下啊，搜索诗宴可以一键出发。那么诗宴呢，它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餐厅。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这会儿如果你去到青海旅游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还挺凉快的。你看中国地大物博啊，就是各个区域这温度感受体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年呢我们还做了这个青海的一地深度游旅行，因为考虑到前一段时间推出的青海环线，很多人是没有这种长假的10天假期啊，有点奢侈。所以呢我们做了这么一个6天的青海一地深度旅行，价格是5999元，去到的是海北州金银滩草原、两弹一星诞生地原子城，还有贵德阿史贡丹霞地质公园。这次呢住的还挺好的，因为我们要在一个被称之为叫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精灵山水特色民宿住一晚上，其他时间呢都是在四钻酒店啊入住，吃的是青海的特色美食。这趟旅行还是非常值得去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另外我们暑期的旅行呢还有像南北疆，南北疆的话是每年夏天比较受欢迎的一个旅行啊。昨天我还看到刘磊在新疆直播，那个时候已经晚上9点半，他那个地方竟然天光大亮。去过新疆的朋友都知道啊，那儿的日落特别特别晚，就是晚上睡觉可能要到12点多吧，因为他晚上10点钟天还亮着，就很像我们这边大概6点多的样子。所以好像去到了新疆之后，我们的时间都被拉长了一样，好像平白无故的多出来几个小时。南北疆我们同样是可以分开玩的啊，你也可以关注你拨打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另外呢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旅行，这个是32天藏地自驾收官之作，会有2位和大家一起玩，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还有刘磊啊。这个是一个小团的自驾行，就是只有20个人，只收20个人啊，报满即止。3个领队全程护航，9月8号成都集结，然后大家一起去自驾32天。这个是就针对少数人群了，一个就是你要有这么长时间的假，第二个呢你得喜欢开车，因为要从川藏中线一路走到藏南秘境，再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路深入到阿里地区，最后穿越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好，拨打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另外如果你有一些比如说小包团的需求呀，定制的需求啊，同样可以咨询这个电话啊。出去玩，不管你是旅行也好，又或者是日常通勤，我觉得这个天气啊，我建议你无论去哪儿，只要你出去请擦好防晒。因为一个夏天过去呢，你不想皮肤暗沉的话，想白白的美美

美的，你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做好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兰蔻小白管防晒，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小白管”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它的好处是，首先它是兰蔻品牌的明星产品，防晒力非常强，50倍的高倍防晒 ，PA 有4个加。六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12小时。第二好处，它质地比较的舒服，丝滑的乳液状，很好推开，如果你是后续要上妆的话也不会搓泥。第三个好处，今天价格很到位，50毫升的正装到手价格199，如果你是准备囤两支的话啊，或者是跟你朋友一起拼单，那两支到手价格299，是不是超级划算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个。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小白管”获得购买的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搜索一下苹果的。

0: 苏打卡地，沙洲幽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2: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3: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布泰珠梗完成最后一个沥青面层摊铺，主线沥青工程圆满收官，为项目按期通车筑牢根基。这段高速公路主线全长 13.125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标准，累计完成三层沥青混合料摊铺超 3.8 万立方米。东兴高速是江苏省15、16纵10横高速路网的重要横向联络线，连接盐城东台市与泰州新化市。东兴高速建成后，将实现盐津高速与沈海高速的立体交叉互通，进一步织密长三角高速路网。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1
8: 到莲花跑车产品线，这是一台 V6 的发动机引擎啊，这个是高性能混动市场的一个核心，还是继续在有发展内燃机的啊。
9: 嗯，是这个是啊，是一个新的消息啊。
8: 就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四号动力是什么。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其实四号动力呢是由吉利、由雷诺合资成立的，包括沙特阿美有10%的战略投资。事实上来说呢，它是一个相当于是吉利的一个子公司嘛，就是全世界很多的一些汽车品牌在推高性能混动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比如说 V6、V8 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发动机，他们在推这样的发动机啊。这个就跟大家说一下啊。
9: 对，我觉得。觉得很莫名其妙。

0: 奇妙的是因为你把名字念错了，叫浩斯动力。
1: 浩斯，对，浩斯动力啊。
0: 我想没有丝毫动力，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新闻？
1: 浩斯动力，浩斯动力。
0: 想了半天，真的是，是，而且包括像这个之前大家所知道的吉利刚发的那个十六合一的那个电驱，其实是他们的新驱动力。
1: 对，
0: 就是新驱科技，其实就是吉利它旗下有一些就是供应商，其实在电机、电驱、电控，包括在动力方面都是有很多很深入的一些研究的。而且呢，最近也不停的会有一些新的成果出现，这也是。很响应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1: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之前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极光湾？其实极光湾也是吉利的其中一个子公司。就它其实现在在投资的这个，包括它在做的一些子公司的子项目，其实还是挺多的啊。
0: 再来看一下特斯拉发了第二季度的财报了啊。这个季度呢，特斯拉全球共生产了纯电动车超过 45.1 万辆，同比增长 10%， 交付量48万辆，同比增长 25%。 上海超级工厂6月份就交付电动车 8.9 万辆，同比增长 24.4%， 也创了年内的新高。这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份财报，尤其是在汽车这个领域当中。而且截止到第二季度呢，我们大家关注到的是它的辅助驾驶全球付费用户已经就是得去魅，就是在发动机时代，我承认你有你的核心的科技，你有你核心的设计，但是你在这个时代，你再跟我去编故事，去说你有多悠久的历史，没有用了。
1: 其实市场的销量就证明了消费者用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让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还是选择了燃油车。所以你看前十的当中，朗逸、轩逸、凯美瑞、速腾、帕萨特、迈腾占了六席的燃油车啊，这可能也是很多人有点意外的事情啊。
0: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今年燃油购置税是减半征收的，对于新能源购置税是减半征收的，就是它其实是开始征收了，就并不是说完全给你就是免费的那种状态了。那好像大家会觉得反正是一半嘛，我付也无所谓，但其实对于有一些资金比较敏感的一些用户来讲，他其实这一点钱还是很在意的。
1: 所以就接下来当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真的是油电同价或者是油电同权之后，市场的表现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也值得去关注。
0: 是的是的，值得期待一下，
1: 对吧？今年下半年的时候会有怎样的一个情况大家也不知道，因为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技术的波动让很多人对新能源车其实信心上是波动的，包括一些头部企业的这种产品的波动也的确让很多人觉得变化这么快，我还是买个燃油车靠谱一点吧。
0: 对，如果你现在还觉得变化快的话，我可以很明确的说，今年下半年的变化将会更快，将会更快。就是包括从 CRA 上市八个月停产这样的消息，你就能够看得出来，一定会有很多一众新势力，包括一些新能源的产品上市几个月也就意味着停产。虽然在有些经销店它依旧卖，但是它也是卖不动的状态，对吧？
1: 这种波动很大，
0: 就属于将死的一种样子。
1: 所以如果你每年啊，你的驾驶的里程数连20000都不到的话，或者只有10000都不到的话，是不是下次买车的时候要考虑还是燃油车居多呢？
0: 是的，说到燃油车呢，就来说一台燃油车啊。在昨天呢，一汽丰田普拉多的沃德版正式上市啊。因为普拉多它也搞不出什么新版出来了，所以就加了一个沃德版。什么叫沃德版呢？就是融入了机甲风格，
1: 火，
0: 变得越来越像东风猛士的感觉哈。配备了激进运动的多段式前包围设计，车尾也是有全新的后包围，变得更加的运动。而相比现款车型呢，它的轴距还甚至有一点点增加，其他基本上是保持不变的啊，就叫沃德版。
1: 不过你要说的这个呢，我其实还可以再加一个信息加进去。同期呢，丰田兰德酷路泽的纯电动版的谍照也被曝光了出来。这台车呢，在外观上感觉是采用类似于像市级的多幅的高端的这样一种轮圈，然后这台车呢，就是会采用这种纯电的这样一种布局，在外观上面有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激进一些。目前得到的消息有可能啊，它的轴距会达到3米050，5米15的车长，1米99的车宽。
0: 对，但我觉得不会来中国。在中国它怎么卖？卖多少钱合适？
1: 对，
0: 反正这个是挺难的。
1: 但是市场上面，如果你要是买电动车，在国际上面，其实丰田的口碑肯定会更稳定一些。
0: 那当然，
1: 对不对？
0: 那当然，所以它宁可就是倾销海外嘛。
1: 哎，你说它会不会去吃我们的红利啊？
0: 它怎么吃红利？
1: 就是当比亚迪啊，当吉利啊，把这个新能源车的这条路走通了之后，
0: 嗯，
1: 丰田说我也有电动车啊，
0: 啊，
1: 然后那些传统用户就会去跑去买丰田的电动车。
0: 可以啊，那就比成本嘛，比价格嘛，看谁便宜嘛。嗯、那同样的这个车，如果你卖60万，那我们就比如华为出个海之后卖40万，然后体量各方面差不多，我们还有冰箱、彩电、大沙发，那就比比看谁更强呗、
1: 嗯，
0: 对不对？我觉得其实消费者现在其实不傻了，尤其是海外的消费者，为什么现在中国的产品它卖的会这么好？那

0: 是因为大家已经看到了，的确是。是量大管饱啊，
1: 对，因为
0: 就这种打法，我觉得全世界都受用的。
1: 就这个价格上面，大家如果没有什么感觉的话，我下面这条新闻跟大家说完，大家可能就有对比了。像大众的高尔夫、大众的探戈，大家应该都知道目前在国内的价格是什么样一个价位，是吧？最近呢，大众高尔夫和探戈的混动版本的官图发布了，这是在国外进行销售的一台车。高尔夫的混动版本，你们知道在欧洲卖多少钱吗？4.14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2万元。探戈的售价是4.4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4.4万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高尔夫和探戈的混动的价格，你说如果是放到中国市场上的话，就你连想都不用去想。但是像这样的车在欧洲依然是有市场的。
0: 就我想跟你说的，就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价格其实欧洲的消费者也会觉得挺贵的。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它主要是对中国的这个工厂和中国的企业设置了很高的关税和一些限制。你一旦你让中国的供应商去做你的这台车，
1: 对啊，
0: 或者说你给我一个工厂，让我帮你去 CKD 帮你去组装这台车，
1: 嗯，
0: 我第一价格不会卖这么贵，
1: 嗯，
0: 第二会大贵，你就得要去按照别的国家的这个，
1: 包括它的法规能不能允许你使用智能系统？
0: 对呀，
1: 对吧？摄像头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的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问题。
1: 哎，但是网上还有一种争议啊，就是说，所以还是买油车吧，油车不会远程锁定你。大家又误会这件事情了。大家还记得之前的一条新闻吗？
0: 嗯，
1: 保时捷在俄罗斯远程锁定了几百台车，
0: 嗯，
1: 让这些车都不能去发动，
0: 嗯，啊，
1: 都失去了行驶的这个能力。
0: 嗯，
1: 其实，在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嗯。好，我们先说这么多吧。大家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奇葩的汽车测试。
1: 嗯，你有没有见过哪些奇葩的汽车测试啊？哪些汽车测试深深的打动了你？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0: 或者伤害了你，
1: 嗯，
0: 都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聊一聊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2:34，欢迎回来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就是1011车世界，我是行男龚振。
1: 嗨，大家好，我是行男杨翔啊。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关于车辆的测试的。大家平时看吗？会看个热闹，还是觉得看个新鲜啊？
0: 嗯，
1: 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0: 对，各种各样有趣的新闻、有趣的测试，大家都可以来说啊。
1: 旅行的事情还得说一说哈，就是我们现在跟大家去说。

0: 的这些旅行，差别在哪里呢？差一支真正抗打的大牌防晒，防晒做不好，马上就变老。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福利，给大家安排了防晒界的传奇兰蔻小白管防晒乳。
1: 说到兰蔻小白管呢，是兰蔻家的明星产品，超多明星的梳妆台上都有它，精致女生也几乎人手一支。它的防晒力也非常强，50倍高倍的防晒 ，PA 也有4+，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了12小时。质地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很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后续上妆服帖不搓泥儿，一点不耽误出门时间。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们，日常用它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了。
0: 官网50毫升正装呢，平时是740块钱，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破价秒杀，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福利来了。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想要囤货的，或者是和闺蜜一起拼单的，直接囤两支装的规格，到手是299，算下来一支还不到150，跨境直采，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小白管拼手速，添加客服微信丹丹接物员。

0: 对吧？比如说安全性啊，或者续航啊，或者什么样的。但是呢，他在测试的时候呢，就会用一些相对比较夸张的一些项目，来体现出他的这个特点。那有些这个项目一旦夸张了之后呢，就会让大家会觉得像是一种开玩笑的这种性质，或者说就把它，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娱乐项目了，就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测试的项目。
1: 哎，最早的时候，你印象当中最夸张的这种奇葩测试，你能想到谁？
0: 啊，香槟塔呀，
1: 香槟塔是吧？
0: 对啊，就是虽然他是想表现他的这个车辆的稳定，对吧？就是悬架的这个高级，然后，但是其实这个香槟塔一开始是这个雷克萨斯嘛，对吧？丰田他们最早是去做的嘛。
1: 一点火之后，它不抖不倒，对吧？
0: 对，然后就整个开在路上，哇，当时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对吧？然后后来向蔚来也学习，甚至他还做这个就是颠簸路段，找了一些减速带什么东西，让大家来做。见证，就这东西呢，你的确很直观的能够看得出来它的这个稳定性或者怎么样。
1: 我脑子里想的是奇瑞
0: 啊，
1: 奇瑞其实在这种奇葩测试当中，其实做的真的挺多的
0: 啊。
1: 印象当中几个，第一个是当时小蚂蚁，他是拿那个 T59 坦克 然后直接是给他放到车顶上面，说来个坦克压顶，对吧？然后就告诉你，我这个车是能够去扛更重的这个重量的。然后还弄过那个炸药啊，去炸那个车，对不对？好像吉利也拿炸药、拿地雷什么去炸过啊。就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东西有没有意义啊？或者是这东西平常你能遇到坦克来压你，还是你能够遇到来炸药来炸你？但是仔细一想呢，其实为什么很多人对这种东西很关心啊？就大家会觉得传统的测试太规整了。时速是定好的，角度是定好的，太容易去让大家去针对性的做应试教育了，对不对？我应付考试，题库都给我了，我就按题库来做，那这种呢可能变量会更大一些，所以大家会觉得，哎，这种东西其实挺有意思的啊。
0: 这种测试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流量嘛，
1: 吸引眼球嘛，
0: 就让大家能够关注嘛，对吧？告诉你我这个车顶是多安全的嘛。但其实如果你再仔细去思考一下的话呢，你会发现你生活当中你也不会遇到这样的场景，
1: 坦克压不到你，
0: 或者说很难得很难得能够遇到这种场景。但如果你连最基本的抵御一些外界的这个冲击的能力都没有的话，那你还造什么车呢？对不对？你用坦克那无非是更夸张的这种方式去博取你的关注而已啊。
1: 你要压个车要溜车了，然后撞了下来，怎么说呢？我觉得测试是肯定是必要的，但是国家其实现在对于测试这件事情呢有了新的规定，就是普通机构不能随便去测试。
0: 是的，
1: 因为你随意测试的话，它失去了严谨性。
2: Oh, baby. 妈妈，我要去淮安新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新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4: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

拳头，文武说情，还不歇过20。夏侯惇赶紧过来啊，给这些文武施了个罗圈衣，一个一个的施礼，施不过来都成磕头虫了。哎呀，赶忙比划啊，有的鞠躬，有的作揖，是吧？有的贴面啊，有的纹手背，西方礼节都来了，是吧？哎呀，反正礼节都到了啊，谢过各位文武，谢过各位大人，谢过各位将军，感谢说情啊。大伙儿冲他一摆手，心说行了，夏侯将军你以后小心点啊，咱魏王啊这段时间可能更年期是吧，脾气太大啊，谁碰上都够呛。曹操把杨修斩了，把夏侯惇饶了，随后传令从斜谷进兵，呛上火了，非要在汉中与这大耳贼刘备决一死战，分个上下高低不可啊。你杨修不是说我吃鸡肋啊？

胃炎来了怎么办？嗯，曹操龙眼神一看，果然是胃炎。不知道魏延呢从哪条道上抄回来了啊，老远就看见曹操了，一抬腿咯噔一下把大刀挂起来了，伸手摘弓搭箭呢，运足两膀力量，嘎嘣嘣嘎嘣嘣嘎嘣嘣，噗，好嘛，这箭射得真准呢，整射到曹操身上，可把曹操疼坏了，哎呀一声哭通通，曹操是从马上掉下来了。这一箭险一险把曹操给射死啊！魏延一看，曹贼呀、啊，你今天中了你家魏将军的箭，这一箭还是小事儿，我要取你弟西洋商人头。好在我家主公刘备面前立功，想到这儿，把弓挂起来，摘下大刀，飞马向前，要摘曹操的首级。正在此时，由打小道上飞了一匹马，马上一员大将，满头大汗，两眼瞪得溜圆呢。谁呀、啊？大将庞德，庞德找不着魏延了吗？他不是追上去了吗？啊，哎呦，把魏延给追丢了。庞德一肚子气，心说你这么大的魏延魏文长啊，有本事咱们大战几百回合呀？没本领你赶快拱手投降啊！你跟我捉什么迷藏啊？到哪儿去了？找了好几圈，没想到在这儿呢。庞德亲眼目睹啊，魏延抬手开弓，一箭把曹操给射下去了。哎呦！庞德打了个冷战，眼都红了，怒吼一声，魏延休伤我主。他主子不是马超吗？哎，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管啊，现在改姓曹了啊。西凉的时候归顺了曹操了啊，这么准呢、啊、呵，正射身上，好家伙了，哎呦，不知道这箭有没有毒啊。嗯，而且成

0: 指尖上的乐趣，更是为全民健身事业贡献力量。在热爱与公益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超英雄。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12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五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4 1 4 6 6。目前体彩大乐透1200万元赠票活动也在火热开展，我们江苏省内线下体彩网点可以进行参与。购彩者呢，选购18元、28元或者是58元、88元四款套餐票，又或是选用一票十注方式购买大乐透，都能参与哈。同时看到套餐票、一票十注以及赠票，可以参与到我们江苏体彩服。
1: 马超不是一伙的，对不对？但是出马超是我分内的事情，什么人性？哎呀，这还了得！赶紧赶紧啊，抢救未亡，请军医官赶紧过来上药啊！马是骑不了了，找了一辆车，无心再战，干脆退兵许昌。当即传令啊，把杨修的尸首带回许昌厚葬。自己那车呀，好家伙了，也甭提了啊，被人扎的好家伙全是箭。啊！但是没办法，骑不了马，在车里一躺，这馅儿大了。这些军校都不敢看这位魏王，怎么呢？这脸好家伙肿得跟茄子包似的，这眼睛啊，好家伙跟蜜蜂蛰了一样，嘴巴肿老高，都快成猪八戒了。后汉那时候没猪八戒啊，就说这意思吧。啊，形象太惨了，而且疼啊啊！因为摔掉两门牙，哎呦！凋零箭射完了之后，不是他马上栽下去了吗？曹子哪受了啊？哎呦，在这车上一躺啊，周围全是围着他这些护卫军。哎呦，这些人呢，轮番伺候着曹操，这形象甭提了。刚来的时候，一个个耀武扬威，往汉中这么一走，哎，一个个低头卸甲，都快成温鸡了，头都抬不起来。可是呢，大家还暗中庆幸，庆幸什么？魏王捡了一条命啊！这次汉中之战比六战潼关会马超那时候还危险。那一次虽然是割须弃袍、渭水避箭，也没受过这么重的伤啊！啊，这魏延这箭射得太厉害了，好家伙了，比那老黄忠还高明啊！其实呢，魏延也是稀里糊涂啊，反正目标在哪儿啊，就是曹操，射一箭啊，管他射成什么样呢，射死了那我立功了，射不死也不能让他好啊！这一箭正射到曹操身上，而且原文记载是射在人中上。人中大伙都知道吧？啊，谁要中暑了，谁晕了啊？掐着军师说，不管上哪儿说，把这话说透了，您现在绝对不能是荆州牧了啊！一定让主公明白自己现在这个状态，一定可以登基坐殿，行吧？啊，一帮人商量好，应是。各位，这些人脑袋有点发热，怎么呢？东西两川加上汉中还有荆襄九郡，地方确实不少，但是够不上三分之二。那时候土地大着呢啊，不过也不容易啊。这么大地方，一般人想，主公应该当皇帝。张飞这儿，军师，你意下如何啊？啊？你看现在曹操，他都敢自领魏王，这他不像话。孙权跟那儿他拿自己当根葱、当头蒜，在江东那儿待着。我兄长，诸葛亮说别吐我这儿，什么意思？不是我兄长怎么？我兄长也要当皇帝。诸葛亮一听啊，哎，大家想的好啊，大家想的没错。不过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1: 缺氧的状态容易诱发心肌一个损伤，冠脉痉挛，进而引发了一个急性心肌梗死的一个发生。另一方面呢，闷热这个天气啊，使得这个人体这个散热需求激增，皮肤的毛细血管持续的一个扩张，大量的这个血液涌向这个体表，造成这个心脏、大脑等核心脏器的供血呢相对不足，进一步呢加重了心脏的一个负荷。
2: 葛振主任特别提醒，夏季心梗并非老年人专属，夏季高温闷热暗藏心脏隐患，要提高警惕，科学防护。
1: 熬夜、劳累、情绪烦躁、久坐不动、冷热。
3: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4: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3: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为星空加泪打卡和关注，也非常感谢好朋友亮仔真亮在评论说听一路平安，车行一路平安哈。好，那今天呢还是周四啊，我们来聚焦出行安全，听听此刻咱们江苏交警的权威警示。我们来欢迎宿迁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静。警官您好。
5: 雨杰您好，全省听众朋友下午好，非常开心又一次做客一路平安，和全省的广大车友、交通参与者聚焦道路交通安全。那今天分享的案例呢，其实首先要说，稍微有常识的市民朋友也都清楚，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即便只是轻微的刮蹭，第一时间应该是选择报警，妥善的处置现场，这是最基本的准则。但是呢，其实还是仍有部分的驾驶人是心存侥幸，或者是觉得图省事儿，事后呢不报警，也不去协商赔偿，直接就驾车离开。那前段时间我们宿迁市湖滨新区就发生了一起很典型的肇事逃逸的案例。当时呢，一名驾驶人因为操作失误，导致呢车辆溜车，刮蹭到停放在前方的车辆后。

0: 多的天眼，谁能逃脱得掉？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你看到好朋友靓仔真亮评论说，肇事逃逸必须是罪加一等。那警官也来看到之后的情况啊，那事发之后到底谁在报的警？咱们宿迁交警接报之后作何处置呢？
1: 在这起事故当中呢，被撞的车辆当时车主并不在现场，所以他自己是不知道自己的车辆发生了碰撞的交通事故。那好在呢，在这个车辆停放的这个路边，它的沿街的店铺，一个饭店内的一个工作人员，他是目睹了整个刮蹭的过程，以及驾驶人驾车逃逸的这样一个行为，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并没有看清楚，所以就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那如果是没有这名热心人员的及时的报案的话，其实车主呢，其实他更是在短时间内。

0: 交管清正，权威解读，权威解读，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警方发布。
1: 好，再聚焦近些年的出行话题热点啊，就是无人驾驶。那警官看到无人驾驶也是目前咱们江苏各地交警，特别是宿迁交警的监管重点啊。那目前呢，也看到宿迁交警刚刚出台了一系列的全链条举措，来守护城市道路无人驾驶通行安全。那想问问张静，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于无人驾驶会那么的关注呢？
2: 好，其实现在呢，像无人的网约车、无人的装备车，也就是快递运输车啊，陆续的驶入街头，就是在便利市民出行以及提升城市物流效率的同时呢，它其实也是城市智慧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那特别是无人驾驶这种新业态的快速落地，但是车辆本身呢，可能存在技术的适配不足，或者是通行不规范等问题呢，也逐步的显现。部分的无人车呢，还存在闯红灯、逆行这样的违法行为，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为了从源头上规范秩序通行，守住交通安全的底线，近期我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也出台了无人驾驶车辆全链条闭环监管的措施，来护航智能交通新业态的安全规范和有序发展。
1: 好，警官，我们先来看到宏观层面啊，目前咱们宿迁市交管部门怎么去搭建监管制度的一个框架的呢？
2: 首先，为了精准的适配无人驾驶新业态的监管要求，我们也是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治理，构建一个闭环规范责权清晰的一个监管的制度体系。首先呢，就是建立跨部门的协同会商机制，研判行业监管的难点，来联动破解无人车运营的堵点问题。当然也坚持了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围绕车辆的备案、路面通行、违法处置等关键的环节，我们细化了一系列的标准，既鼓励业态的创新，也严守公共安全底线。那我们实行问题导向、常态化的治理，来定期的梳理无人车存在的违法、事故、故障以及监管的薄弱环节，建立问题整改台账，来督促企业现实的整改、闭环的消耗。那对于一旦发生重大事故，我们将开展深度的溯源，深挖车辆改装、算法运行、日常运维等这样的源头隐患，杜绝同类的风险再次发生。那其次，我们也健全风险排查和应急处置的机制，我们常态化的去梳理无人车运行的隐患，通过风险提示函的方式来推送给行业的主管部门和运营的企业，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和企业的主体责任。同时也建立分级分类的应急处置体制，细化各类通行场景的处置流程、响应等级和岗位的职责。像如果出现一般的路面隐患，我们是由属地大队进行处置备案；重大险情呢，我们也启动专班来提及处置，快速的去化解道路的风险。此外呢，还实行动态的精准管控和规范执法，特别是像针对大型活动、中高考、恶劣天气、道路施工等特殊的场景，我们也动态的去调整无人车的通行路线、管控区域和运行时段，同时也主动的去对接企业，掌握车辆投放、道路测试和整体的运营规划，来结合本地的交管实际，细化配套的举措。那统一全市无人车的执法标准，明晰车辆的属性、责任主体、违法情形和法律依据，规范执法尺度，来深化政企协同治理，联动工信、网安、大数据等部门，共建智慧监管平台和研判模型，设立24小时的值守专席，来落实安全员在岗制度，构建全域可控的监管格局。
1: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

0: 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4: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3: 直击交通执法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4: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3: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5: 非常感谢此刻好朋友听众春天。我在提醒说啊，目前南京的陆河区突然的狂风暴雨，请大家在路上驾车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然后也看到目前呢，省气象台刚刚是发布了强对流的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到夜里啊，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和泰州都安不安全啊。所以问警官，那咱们目前宿迁交警采取哪些举措来实现无人驾驶全链条的闭环监管呢？
6: 好的，那我们仍然是坚持科技赋能、实战落地，来推动智能的管控和路面勤务的深度融合。主要呢是三个做法：一是我们依托政企共建的智慧监管平台，运用专属的电子围栏，实现无人车违规通行的自动感知、动态预警、闭环处置。那深化政企数据的共享，来开放智能研判的权限，通过大数据我们也可以预判路况的风险，排查安全隐患。第二呢，就是构建多维的路面巡查体系，主要是通过路面警力的动态巡逻以及视频的实时巡查和无人机的空中巡检三维模式，全天候的来。是的，我们也是坚持宽严有度、底线清晰啊这样的一个原则。主要呢是有三类红线：第一是严重交通违法的零容错，比如说无人车出现了闯红灯、严重超速等高风险的违法；同时安全员存在酒驾、毒驾、恶意干预车辆行驶，以及企业明知车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仍然放任带病上路的，这些一律从严处罚。第二就是重大事故和违规处置的零容错，无人车如果一旦引发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事后又存在肇事逃逸以及故意篡改删除车辆运行及事故数据，或者是阻挠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取证，车辆遭遇这种网络攻击、系统故障仍然去违规运营的，或者是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还存在这个带病运营等问题，一律是严肃追责。第三呢，就是在资质申办的违规零容错，企业申办临时号牌呢，如果是存在关键材料缺失、无法核验、佐证不足，那么企业的经营范围呢，不包含对测试运营的项目资质存疑的等等，这一系列呢是不允许不予容缺，要从严的审核和从严的监管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5: 好，今天以案说法，我们来开门见山，您来看看未让右遇到了未减速，该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进入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非常感谢此刻正在路上好朋友听众中国人中国梦在评论说，目前盐城的雨势还是挺大的啊，还发来了这个现场的照片，我看了一下车窗玻璃，确实雨还是挺强烈的，也是再一次提醒咱们全省车友。

0: 目前呢，省气象台是刚刚发布了强对流的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到夜里，我们江苏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和泰州都将出现8到9级，部分地区10级的雷暴大风天，并且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甚至是小冰雹等等对流天气啊！请大家特别要注意你的行车安全和守法性了。好，警官再来看到今天以案说法啊，这个事发地点非常特殊，好像是在建材市场的内部道路，是吗，张晶？
1: 是的，那其实商业建材城呢，这种内部道路，它的道路的人流车流都是密集的，通行也很复杂，驾驶人行经到这类路段的时候就应当是谨慎慢行，特别是没有信号灯的这种内部交叉口，更应该提高观察的这种意识。但前不久呢，我们宿迁市区的一处建材市场内部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故，那有条件的听友可以打开视频来看一下全程。那这起事故呢，是发生在早上的凌晨5点多，结合监控里的车辆行驶轨迹来看呢，当时的白色轿车呢，它是沿着通道由北向南行驶，在行驶到路口位置的时候呢，就依靠道路的设施减速的条件不足，驾驶人呢也没有去主动的减速啊，观察路况就直接驶入到了道路的中间。与此同时呢，另外一辆白色的 SUV 轿车从东向西啊，垂直方向也属于路口，两车呢临近路口中心的区域呢，才互相察觉对驾驶员也存在一个认知上的误区，觉得像这种市场内部的道路，它一是没有电子测速，所以自己开快一点也并没有关系。实际上呢，这种限速标志呢，它不仅仅是物业的一个管理规定，更是保障大家行车安全的一个硬性的底线。其实像即便像这种路面的部分的减速设施，它出现了一些老化破损，也不能够成为这种车辆快速通行的这样一个理由。那我们看这个市场内部呢，它是岔路纵横，商铺的车辆是频繁进出的，视线的盲区也比较多，一旦是车速过快，像突发情况下制动距离必然大幅增加，留给驾驶员反应避险的时间都非常的有限。那回到这起事故当中，白色轿车呢，它当时行进路口的时候，其实速度是远超线内那个场内限速的，也没有去观察瞭望存在过错。而白色的 SUV 的一个主要过错呢，是途经路口的时候既疏于观察，同时呢又没有做到遵循让行规则及让自己的右方来车优先通行这样的一个义务，所以种种违法行为的叠加，最终就引发了事故的碰撞。好在呢，事故发生的时候是凌晨5点多，当时呢市场内行人少，车辆也少，所以没有造成次生的二次伤害等这样更为严重的后果。
0: 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田荣在评论说，双方首先在行经路口前要减速慢行，同时要让右侧的来车先行的原则。所以警官，目前咱们宿迁交警作何定责呢？
1: 经过现场的勘查，调取监控的综合研判，我们也做出了事故的责任认定。首先，这辆白色的 SUV 轿车驾驶机动车行经没有信号灯、交通警察指挥，同时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交叉路口，进入路口前没有停车瞭望，也未礼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是违法行为呢，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呢，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而白色轿车驾驶人呢，他是途经交叉路口时没有减速慢行，没有及时的。
2: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

0: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

0: 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1: 好好感悟。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这是午后的3:34走进我们今天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3: 此刻滴滴巴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2: 对，刚刚3点钟的时候，南京的新街口哇，真的是乌云密布、啊、
3: 太吓人了。因为正好我在我们的这个办公室在编辑稿件的时候，就听到
2: 高的湿度、所以闷热感特别的突出啊。
3: 在这也提醒各位，大范围的桑拿天已经来了，那需要做好的就是防暑降温的措施。那特别提醒到的是老年朋友还有就是小孩子，重点防护人群，那尽量呢在上午的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间不要进行这个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还有就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
2: 那么户外的工作者呢，要注意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进行室外的作业，随身要携带防暑的药品，小心中暑包括热射病啊。
3: 南京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可能会有阵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3度。
2: 那因为一年当中的气温最高的日子就来了，热射病啊，重症中暑呢会成为预防的重点。哎，很多人以为啊，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但事实上呢，如果你居家然后密闭的室内等等非暴晒的环境，同样存在巨大的隐患。就是当温度啊大于等于32度的时候，相对湿度如果是大于等于60%的时候，人体的散热就会大幅的受到阻碍了。
3: 所以高温天作业真的是会危及到生命健康的，也提醒各位哈，做好防护。那高温天呢，首先就是要保持一个室内的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度左右，降温除湿的工作都要做好。医生也提示了，热射病是重症中的这个中暑最严重的一个阶段。救治的核心呢，其实也就是快速的降温。
2: 对，热射病最严重的处置误区呢，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的服用退烧药，这样会处置就会导致我们脏器的二次损伤啊。
3: 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各位此刻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滴滴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2: 哎，今天想问问大家，你看炎炎夏天啊，这个清水正当时。哎，这个盛夏呢，我们全江苏啊13个社区市呢推出了将近60条特色的水上游线路，待会儿呢带大家感受一下，也请各位走进我们节目推荐推荐你身边戏水的好去处啊。
3: 来吧，炎炎夏日我们用水来降温了。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4: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2: 哎，当下也算一个旅游热门地啊，就云南的丽江古城。问问大家啊，这个丽江古城是哪个少数民族的主要的聚集地啊？
3: 有2个选项，各位可以来判断一下。A 是纳西族 ，B 是白族。我还记得多年前去丽江，这个民族它是有自己的文字的。
2: 对，
3: 哎，然后有一个体验呢，就是可以在那边临摹他们的文字。
2: 哎，他们的文字，说实话啊，哎比较
3: 生动，
2: 比较生动。对，对，大家可能要静下心来慢慢的感受。对，他当地的朋友也是能歌善舞的啊。
3: 对，那究竟是纳西族还是白族？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2: 好，那我们此刻呢，欢迎大家啊，继续的赶紧走进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开心留言，等着大家。

0: 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看看这个五皮茶的配方，而且他自己也介绍了，说这个茶喝了之后，哎呀，夏天身心都变得轻盈起来了，
1: 太好了。
0: 接下来关注一下哈，此刻也是在我们的大南京互动板块，我们发了一张特别清爽的照片，这是在南京中山风景名胜区有一处呢网红景点，被市民称为叫小九寨沟，再次走红，成为了暑假避暑的宝藏打卡地。这个景观如果来南京的话哈，那你要定位在中山门的城墙外，明陵路东侧前湖的溢红沟。它其实不是一个专门景区打造的一个溯溪的场地，但是很多市民会来这儿戏水纳凉，来感受夏天难得的清凉。
1: 关键也不要门票、
0: 啊、
1: 完全免费开放，我觉得全家人一起上阵，在这个小溪流当中享受到、啊、这个炎热夏日当中的一份清凉、
0: 哎、刚你不是也分享吗，就是也会带小朋友去这玩、
1: 对，
0: 因为这边的绿意非常的浓郁、
1: 哎、
0: 然后一条溪水它是有落差下来的，很有趣。
1: 嗯，那么此刻呢有很多的家长啊愿意带着孩子呢到远方去走一走，肩上呢搭上一根光溜溜的扁担，两头呢垂下几根绳子，挂着陈年的物品。这语文课本里面是做这样的描述，让许多人对泰山的挑山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如今啊，你到泰山的话，你会发现，哎，泰山挑山工有了 AI 的伙伴，机器狗呢背着尼龙的帆布包，在泰山之巅的匀速的攀登台阶。哦，这是一只身体呈银灰色的机械狗，长约一米，高半米左右，扁平的背上呢驮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就是尼龙的帆布包，里面装了一瓶又一瓶的矿泉水。那根据泰山文旅集团来介绍，这只四足机器狗的

0: 最近奇妙，西班牙这次呢1-0击败了阿根廷，在世界杯当中时隔16年再次斩获了冠军。本届世界杯呢，国际足联提高了奖金的总额，共向48支参赛队伍啊支付了6.5亿美元。根据规则呢，夺冠的西班牙队呢也将会获得5000万美元的奖金。值得一提呢，奖金将全部打给各国的足协，不直接发给球员哈。
1: 哦，那足协将会自主划定给球员的比例，剩余的用于青训、联赛，包括足协的运营。那各国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早在世界杯开赛之前，西班牙足协就明确了奖金的分配方案。哦，就当时就确定自己能够夺冠了，是吧？
0: 他们有这个努力的梦想，对，
1: 有这个想法。冠军奖金的45%是分给了26名球员、教练，还有后勤的奖金是单独列支的，而且是不占球员份额的。
0: 哦，
1: 以此来计算，26名球员呢将会获得2250万美元的奖金，而且每个人哈平均税前将会拿到
2: 这款速发海参，比泡木耳还省心。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让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的状态，一点也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元。热线呢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这款速发海参孕育之地在公认的北纬37度黄金海域上，这个地方出产的大连海参自古以来是海参的极品，因为冷暖海水在此交汇相融，形成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常年的海水保持温度都是在12度，在持续的流动当中，海水实现了自我进化，海藻生长特别的繁茂，这些都是为海参啊筑构了理想的栖息家园。而且我们选用的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间、辟车间，全程进行严格的品质监控，不含任何的防腐剂，而且它是冻干处理，超低的含水量可以让病原无法滋生。

0: 只需要常温的密封就可以牢牢地锁住海参的鲜活营养，并且每一根海参都经过农残药残重金属的检测，吃起来也安全放心。不过海参这种滋补品讲究的是细水长流，得长期坚持吃才可以慢慢把营养积攒到身体里。民间呢也有每日食用一只海参连续81天的滋补说法，您啊吃它时间久了，气色和精力都会有惊喜和收获。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厂家夏季大促啊，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一头海参只要9.9块。如果您家人口多啊，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858-9090，400-858-9090。传统的海参需要高温熬煮，而高温当中会导致海参的一部分营养流失，而我们这一款速发海参只需要冷水浸泡24小时就可以了，不仅可以减少营养的流失，吃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泡发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凉拌啊、煲粥啊、煲汤啊、清蒸，直接嚼食都可以，而且更加方便储存。我们不管是给爸妈尽孝，让他们的身体更加硬朗，还是自己天天加班，想给自己身体啊充充电，或者是给术后的亲朋好友补补营养，这一款海参都非常的好。趁着今天这个价格，赶紧入手，99块钱就可以买10根来自北纬37度的黄金品质速发海参。大家不要再犹豫，后台订单也蹭蹭往上涨，很多老朋友一定就是4-5盒，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听到就是运气，听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看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1: 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苏鑫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3: 卡莎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弟弟们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4，欢迎各位呢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
5: 弟弟们去旅行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弟弟们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的话题哈，邀请各位一起来感受夏日的水上清凉。
4: 对对对，因为炎炎夏日呢，清水顿当时啊，这个盛夏当中呢，我们江苏的13个社区市特别推出了60条特色的水上游的线路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关注。那说到这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啊，赶紧通过大蓝鲸的 APP 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讲讲看你身边啊适合玩水的好地方有哪些。平安吉祥的走进我们节目说，海边的浴场特别好，能游泳还能玩沙，就一家人老少去，超级的合适啊。
5: 然后樱花说，他小的时候哈，就是家门口有一条小溪，特别的清澈，然后他记得跟小伙伴一起在溪里面抓小鱼小虾，哎呀，真的就是童年的溪水宝藏地。
4: 哎，半夏说。

0: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好，我们走进今天的旅行新鲜事啊。那炎炎夏天呢，清水正当时，水呢是江苏的灵魂，当然也是我们江苏文旅啊最灵动的载体了。那这个盛夏呢，全省13个社区市呢推出了将近60条特色的水上游的线路，也铺开了一整幅的水波荡漾的清凉场卷啊。
1: 那今天我们的第一发去旅行就带各位把水运江苏，你看有江湖河海都有玩法，一起装进
0: 到。你可以乘坐游船从祁门始发，途经平门之后呢返回祁门的码头，全程呢它是50分钟啊，固定班次，每天呢它是夜游，就是晚间的7:30，然后8点、8:30和9点。那另外还有一个水上。

0: 哎，有没有感觉啊？就是这个天因为太热了，所以你会觉得夏天的味道好像有的时候就人好像精力也不太够，是不是？
1: 当那个歌就有一种夏天热到被融化的感觉，
0: 真是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哦，在夏天当中，我们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多喝些水哦。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说到夏天玩雪，你看我们的老朋友邱老虎呢走进节目，他是南京所有的朋友啊，尤其城里的朋友，邀请大家来大高淳，他是水漫城呢特别有溯溪的一个清水项目
2: 啊。哇，你这个信息好新啊，因为他们今年七月份啊才跟我们江苏广播一起合作启动的溯溪清水，
3: 旅客可以实现行李门到门服务，出发无需脱箱赶集排队托运，抵达目的地以后呢也不用等候提取行李，真正实现解放双手，全程轻松。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会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人生，我们把去不到的地方叫远方，叫远方。那你有多少远方还未曾到达？还未曾到达。有多远就走多远，滴滴巴巴去旅行就是带你去远方，去远方，去远方。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6: 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
1: 瀑布，但这个就是得需要一些
2: 专业的
1: 专业的经验，
2: 对，要不然的话就可能会有点危险啊。哎，说到我们滴滴爸爸旅行社啊，其实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跟水亲近的旅行。你比方说我们有一条贵州的旅游，对吧？
1: 嗯，
2: 那特别里面给大家准备了就是亚洲第一大瀑布，哎，真的是玩水的好地方，黄果树 VIP 的通道啊。
1: 黄果树瀑布，它如果水流比较盛的时候，你站在那个旁边啊，那个水雾是会弥漫到你身上的，
2: 对，你身上哇一下子就清凉很多，对吧？然后关键呢，我们在这条行程当中还给大家准备了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啊，近距离感受一下我们祖国的基建，然后同时还要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哎，杨晓这次啊，他带队去了，然后对马岭河大峡谷真的是念念不忘，他觉得那个地方沿着那个清水栈道太棒太美了，
1: 对，就可以看到峡谷飞瀑，还会去到万峰林，就是千万座锥状的峰林画卷，还有中国凉都在哪里啊？六盘水，
2: 没想到六盘水还有大。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导游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朔方枢纽路段，吉赛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青龙路段，吉尔52长泰高速往

0: 误杀，
1: 对，
0: 演得非常好。
1: 肖阳那个、啊、那个他那个演技还真不错，
0: 在线
1: 真不错，
0: 在线啊、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这个王台丽就
1: 没什么动静，
0: 或者说不在影视圈里混
1: 啊
0: 啊，人家或者是对啊啊。也正常，就有时有些人呢，就是，进了另外一个圈子，发现还、就另外一个圈子好像更火，
1: 对，
0: 就这样。
1: 其实这个好多那个年代的歌啊，一说歌词，你立刻就梦回那个年代。
0: 对对对，听到那个声音，
1: 泛黄的记忆
0: 啊、
1: 嗯，是不是、
0: 啊、
1: 那个什么的？
0: 以为的，
1: 吴彦祖并不岁数大似的、
0: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荣誉心里是有什么待遇？
1: 就是说出去好听啊
0: 我突然想起来这玩意儿没什么待遇，
1: 没什么待遇，就是说出去好听啊
0: 啊，是吧，
1: 哎，就是拍胸脯这是我，哎，就是荣誉金枝，哎，
0: 河海双煞吧我真有一天我想回河海看看河海的播音主持专业，
1: 哎，看看去吧、
0: 啊、
1: 都是我们的学弟学妹，嗯，我们王蓉后面接我们节目的就是我们的河海师妹
0: 啊，而且是播主专业的、哎、
1: 播音主持专业
0: 播音主持专业的，
1: 哎
0: 啊，这个但是这些年了，就是我们出来之后才有的播主，
1: 嗯
0: 啊，人觉得哎，咱可能你看这俩人是不是咱也弄一个播主戏，弄不好也能出来还真出来几个，你别说啊，来吧，马上到那个广告时间了、啊、
1: 广告期间继续暂别停啊，现在29,000啊
0: 啊，好，这个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四个字啊，
1: 对，
0: 搜进来点关注，然后一边看节目、
1: 嗯、
0: 一边在屏幕那儿戳戳戳戳戳戳给我们点一点啊，
1: 对，
0: 咱们稍后见啊。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嘿，听着，爱跑节号角已吹响，江苏中石化福利放，一节 APP 还有一节小程序，通通通通都可上，加油购物充值都能享，整吨汽油等你抢，每车五翻倍爽，中奖100%不慌张，中国石化爱跑节，
3: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5: 天目湖清凉。

0: 我说这些东西
1: 啊，
0: 作为四年的生活，你觉得不够丰富多彩吗？
1: 太丰富了，我都没时间学习了。
0: 对对
1: 我
0: 因为那个大学周边就是一个生态圈。
1: 啊对对对对，
0: 为了这些个大学服务的，你像现在南京大学城，
1: 嗯，
0: 什么江宁的、浦口的、仙林的，
1: 对对，
0: 这几个大学城周边，我天哪，那个，
1: 我真的
0: 太，
1: 你比方说什么时候你想吃夜市了，
0: 哎，
1: 想吃小吃了，什么都不用想，往大学边上扎，
0: 大学城旁边
1: 肯定有，
0: 哎，
1: 仙林，仙林那大学城边，九霄那位置，
0: 对，
1: 全是小吃，一帮晚上就是好多大学生没事出来就是这儿
0: 对
1: 这儿吃点这儿那儿吃点，
0: 而且呢。价格便宜，
1: 对呀、啊，都是奔着大学生的消费来的，
0: 特别实惠，
1: 对对对，
0: 口味也不错，
1: 就是，
0: 而且除了这个餐饮之外
1: 啊，
0: 为大学生服务的太多了
1: 啊，是不是？
0: 你想，你以前都是什么上门收衣服的
1: 啊，
0: 缝衣服的，
1: 有
0: 洗衣服，
1: 那会儿真是为大学生服务的这些项目，
0: 对对修手表
1: 啊，用的表啊，
0: 对，就这些个都是为大学生配套的服务。所以我就记得河海大学那门口老有那个支个炉子烤串的
1: 啊，
0: 你记得吧？是正门吧？
1: 后门
0: 有，侧门也有，西康路那门也有。
1: 就是那个虎踞路那个门，
0: 哎，
1: 和三号门那边，三号门我不记得。
0: 对，
1: 虎踞路那门是肯定有，
0: 有，
1: 因为咱们吃过好几次，一块钱，
0: 对，
1: 五串牛肉串。
0: 你先别说是牛肉串
1: 啊，
0: 是肉串，
1: 肉串，
0: 但不一定是牛肉串。
1: 坏了，我那会儿一直认为是牛肉串的。他说的，
0: 你想啊，五串一块钱，还牛肉，哎，你现在想起来了吧？
1: 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
0: 对吧？
1: 这应该就是至少就是运动宝就是鸭肉，
0: 哎，鸭肉都算不错了，
1: 那就对得起你是吧？
0: 就烤串，我就记得那个、嗯，我不知道你对那个烤串师傅有没有印象？
1: 不大记得。
0: 完了，我是观察人，我很仔细，
1: 是吗？
0: 我发现这个烤串这师傅啊，每天戴个口罩。
1: 哦、
0: 在那烤串儿、
1: 哦，
0: 哎，我还说呢，我说这不错
1: 哦，
0: 人讲卫生
1: 啊，对呀、啊，
0: 对不对？省的那个
1: 哦，那个年代戴着口罩给你操作的，
0: 我天哪，有的那个地儿叼个烟就在那烤，
1: 那、啊、是烟灰都往上掉，
0: 这真的就这人不干净，这师傅干净，戴个口罩，
1: 这我觉得就哎，你甭管什么串儿，
0: 哎，
1: 有他这份儿。就是卫生
0: 有这责任心、
1: 哎、责任心
0: 我
1: 觉得就可以在他那儿吃
0: 我那吃了好长时间
1: 不挺好的吗
0: 有一点很也混熟了、
1: 啊、
0: 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天天戴口罩你不闷得慌吗
1: 啊
0: 尤其这大热天的烤个炉子
1: 戴
0: 个口罩戴
1: 个口罩
0: 这玩意儿你是为了卫生你不至于这么难受啊
1: 是啊
0: 啊不老板捂着口罩这必须得戴好我跟你说
1: 为什么
0: 这是我这我这个工作啊每天在这儿要待四个多小时
1: 哦四个多小时那你戴口罩是
0: 四个多小时你想啊这个地方这个尘土这么大
1: 啊
0: 我不戴口罩我不得呛死啊
1: 啊
0: 对不对
1: 诚意赶到那会儿你好就全是大车啊
0: 渣土车来不来去的不呛死 啊我戴口罩是
1: 哎你吃说
0: 吃
1: 吃
0: 吃
1: 我说确实那牛肉串吃吃有点牙碜
0: 是不是、啊、
1: 里边有石头子儿什么的
0: 还以为是放的矿物质盐呢
1: 我的那时候说是不是是我主要是那什么就是、
0: 啊、
1: 那什么我给你们烤串我闻不了这味儿
0: 哎就是跟你说真的这肉啊跟你说啊你烤熟了还好
1: 你刚开始生时候烤的
0: 我跟你说太丑了对哎我不戴口罩根本下不去手
1: 我的那位置真是以前在那后门吃烤串吃炸串
0: 嗯
1: 还吃什么那个米线
0: 有大盘鸡
1: 嗯大盘鸡也有
0: 有大盘鸡
1: 露天的
0: 不是
1: 那摊上的
0: 就旁边有一个大盘鸡餐厅
1: 啊、哦、餐厅是吧
0: 对餐厅、
1: 哦、餐厅
0: 不是露天的
1: 啊、哦、我以为是那个外边支的棚子小车、啊、
0: 没
1: 大盘鸡
0: 有一个餐厅
1: 太丰盛了
0: 还有一个餐厅叫两棵树
1: 啊两棵树对对对对、嗯、门口那两棵树我在那儿吃个炒饭就很不错了
0: 对对 对
1: 就已经算打牙祭了
0: 酸菜鱼有、
1: 啊、酸菜鱼
0: 我们那个大学门口的酸菜鱼你记住了
1: 啊
0: 米饭不限量
1: 哎
0: 后来就倒闭了
1: 哎
0: 就倒闭真的没开了不到一年
1: 哦对
0: 他米饭不限量他倒闭了
1: 我跟另外一同学吃过十二碗饭
0: 就一份酸菜鱼啊
1: 小份酸菜鱼
0: 他那15块钱一份
1: 我们吃了十二碗饭
0: 不到一年倒闭了 所以说啊，这个叫知识改变命运，
1: 是吧？
0: 上过大学和没上过大学的
1: 啊，
0: 对于大学生的饭量是完全不同的判断。
1: 什么知识？这都是
0: 你想啊，人家卖酸菜鱼的从老家来的
1: 啊，
0: 夫妻两个肯定没上过大学吧？
1: 就以为是，
0: 肯定不知道这个大学生们是什么饭量吧？
1: 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跟现在年还不太一样。
0: 对，
1: 那个年代大学生是真是贼准了吃啊
0: 啊，真能吃啊！
1: 我们那个河海大学后门。

0: 就是虎踞路那个门，
1: 嗯，
0: 原来有一家小餐厅，做了个小饭桌，你记得吗？
1: 啊，有，
0: 有一小饭桌，
1: 嗯，
0: 也是因为后来大学生太能吃，一吐司干进三盘子饭，受不了了，老板，吐司6块钱，
1: 对啊，
0: 啊，还不，吐司不是6块钱，吐司3块钱，
1: 3块钱那时候，
0: 3块钱，
1: 嗯，
0: 啊，带拌荤菜4-5块钱，
1: 对呀，
0: 那时候就好干进三盘子饭啊，
1: 嗯，
0: 他把那吐司
1: 冒尖的
0: 啊，冒尖的吧。把那饭盛
1: 干进去，干进去，只要有汤就能吃饭。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天哪！
0: 后来矿泉水不就后来就是免费茶水都能下饭。
1: 对啊，
0: 那是受不了这
1: 个。这个你就知道，所以但凡上过大学的，都不在大学生城旁边开餐饮馆。
0: 太不好开这个，成本不好估算。我说那时候我还是小胖子，错了，我真是那个年代我可吃不成胖子。
1: 嗯，
0: 那会儿就是。基本上保持比现在轻20斤左右，
1: 鸡一顿饱一顿，
0: 哎，鸡一顿饱一顿。
1: 别看能吃啊，它不是顿顿都能那么吃，
0: 哎，就是为什么你那么吃啊？
1: 对呀、
0: 啊，是因为你上顿没吃。
1: 对呀、啊，
0: 后来到了工作岗位上，
1: 哎，
0: 发现挣工资了。
1: 嗯，
0: 那会儿我以前
1: 就是哎，一天能吃3顿饭，你还是、哎、神奇不？
0: 瞎说，还有夜宵。
1: 哎呦，
0: 天哪！我那会儿就吃夜宵吃起来，
1: 对不对？
0: 我那会儿晚上上体育节目，
1: 嗯，
0: 下了节目之后，我一个张小默，一个吴玉公，一个田胜凯，一个
1: 对
0: 啊，俩主持人一导播加我。4个人，我们就把后边我们台后边那一条那个文昌巷的小吃吃的，
1: 你想想，
0: 好家伙，到那儿之后人都知道，我不用点，我就知道给我上什么。
1: 你看，
0: 在那段时间里，我就迅速了，用1年时间，
1: 嗯，
0: 我从120斤吃到了165斤。
1: 你听听，你听听。
0: 后来我妈在电视里看见我，特意给我打电话骂我。
1: 你多少分？
0: 95。
1: 怎么宋丹丹的？
0: 870。
1: 我天哪，
0: 不对，坏了，等会儿重来，再重新上传一个，
1: 重新一个。
0: 李一桐，
1: 李一桐这个怎么样？
0: 24000，
1: 24000。宋丹丹也不乐意了，宋丹丹也不乐意了。
0: 这
1: 所以
0: 有影没有这个？
1: 你别你说我哎，跟你说真的，我不跟比就完了。啊、但是你真的，
0: 你要说我
1: 拿800多跟24000比，
0: 我不至于比李一桐差，对不对？我好家伙，我里外里我差20000多分，我就。
1: 是吧？凭什么呀？对不对？
0: 什么软件？这是
1: 这软件
0: 投诉他，
1: 欣欣还拦着呢。哎，老姐姐，算了算了算了
0: 算了，
1: 其实咱俩差不多。
0: 我比你高700多分。
1: 别闹了，别闹了，真讨厌这个。
0: 这个呢，后来反正也弄清楚了，这软件不是这样用的。
1: 哦，怎么用啊？
0: 他没付费，付费了自个儿就高了。
1: 哦，
0: 哎、
1: 付费了，谁付？
2: 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0: 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
1: 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订阅号上回复防晒两个字啊，
2: 哎，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嗯，好，
2: 好，这个，
1: 嗯，
2: 有请一下我们今天的
1: 歌手，
2: 歌手啊，
1: 歌手，哎，那，哎，小小鸟啊，
2: 准备，昨天就预告了啊。要唱赵传的《小小鸟》，
1: 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
3: 好的，
1: 好好唱，好好唱。
2: 你觉得这首歌有难度吗？
1: 没有难度。
3: 前面是比较平的。
2: 好好。
3: 小，我是一只小小鸟。
2: 啊，好好好，来。
3: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
1: 我的妈，那么长吗？这个再长了，这个
2: 这我跟你说，这歌我因为特别熟，你知道吗？
1: 来吧，
2: 所以我受不了这
1: 一声冷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
2: 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
3: 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
2: 你听过吗？
1: 这咱不能胡来啊！
3: 听过呀，
1: 这忘了是吧？啊，总是睡不着，
2: 是不是？
3: 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
1: 你别知道了，
3: 有谁会知道？
2: 不是这意思，
1: 更要命了，这就完了。别知道了，
2: 继续吧，继续吧。

0: 啊，
1: 就是媳妇儿洗叫洗洗洗嘛，就更健康。
0: 谁洗更健康？
1: 广告说的
0: 是洗洗，哎，
1: 媳妇儿洗就跟
2: 老不洗就不行了，
0: 老不洗不行吗？
1: 老洗不相往来呀，
0: 老洗啊，老。

0: 管家，热生活处处有惊喜。下一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1: 我的个车，老李带有我的呀。
2: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汤。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
2: 寻味
3: 即刻出发。
4: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0: 接下来请收听大熊、
1: 想当初在赤壁的时候，你跟我在这儿借过东风，你还了没？害得我们到现在就杀东风，干都干不起来呀、啊！所以这回借啥都不借。
2: 苍天哪、啊！哎，老天爷，好商量嘛！哎，不要刮噻！哎，不要刮噻！
3: 牛哥提醒您：做人诚信为本，守诺践行。

0: 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1: 我见到你眼中有
0: 伤心的
1: 泪光闪动，
0: 有伤心的泪光闪动。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你劝我要耐心等候，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如此宽容。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你要我安静从容，似乎知道我有一颗永不安静的心，我容易蠢动。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

0: 差不多。
1: 这一句不一样。
2: 哪一句？
0: 他终于找到了，有一句不一样。
2: 哪句？你说。
1: 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雷光闪动。完美复刻。
0: 感觉他唱歌就是唱歌的对标叫画，是个画漫画的，就是倍儿能把那个特点夸张的输出出来。
2: 他只抓住其中一点，
0: 哎，其他不管了，我这。哎呀妈呀！
2: 我见到你眼中，哎，
0: 我见到你眼中，
2: 这对了吧？
0: 就会了。
2: 哎，我见到你眼中，
0: 我见到你眼中，在有时
2: 伤心光的
0: 泪光闪动。
3: 知道吧？
0: 就这么着，这总算是知道自己有不一样的就行吧。我天
2: 哪，长班的，
0: 好家伙，好好好啊！刚才有人说的，说那个后来英皇那边怎么说？
2: 英皇说那个我出200万找杀手，滚石你出多少？
0: 不是说这是我你出那个什么吧？你就出100万吧，立马100万我出，
2: 我出，咱俩一块找人弄的，
0: 为民出
2: 找人弄的。
0: 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吧。
2: 好啊，祝大家身心愉快，好吧？
0: 哎呦，唱的我落枕了，我都觉着
2: 特别好，我脑袋痒啊，这痒啊，痒死我了。
0: 我明显你的发际线已经上移了，
2: 这不能再听了，这歌我天哪！每天50000赞是极限，100000赞真的超标了，
0: 尽量不达到100000赞啊。
2: 对对对，
0: 咱们就今天节目到告一段落，明天周末啊，晚高峰咱们再见了，各位，
2: 拜拜，
0: 拜拜啊。

0: 开始，从去年9月到12月，短短3个月，女孩就在游戏里累计充值了7000多元。吴女士发现之后，立刻收回了账号，可孩子转头就在网上买了一个别人注册好的成品号，继续玩的不亦乐乎。明明标着仅限18岁以上的游戏，为什么未成年人能够轻易的绕过实名认证，甚至在网上买到现成的成年账号呢？乙女游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1: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2: 算法
3: 会控制你
2: 还是解放你？
4: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2: 新技术带来的
3: 是元宇宙的美梦
2: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2: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3: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2: 互敬重圆？
4: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5: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3: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2: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3: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4: 交广晚班车
1: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6: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0: Hi, 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我们首先呢，要来关注一下商业部分，了解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在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1万亿元。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近期揭晓，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位居榜首。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共同的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在今天微解读的部分，来和你一起聊一聊乙女游戏所引发的争议。那相信这两天大家在相关的社交平台上也应该关注到了这件事儿。我们今天想要来和大家共同探讨的是关于乙女游戏的防沉迷难题啊，或者我们把这个问题扩展到更广泛的范围，也许问题出在不是乙女游戏本身，而是互联网游戏的身上。那么对于防沉迷难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观点呢？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么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呢，我们也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7: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今天是集体小幅上扬，截止收盘，沪指涨0.25%，收报3876.78点；深圳成指涨0.44%，收报14123.31点；创业板指涨0.25%，收报3575.52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达到22098亿，较昨天是大幅缩量4590亿。行业板块呈现了普涨态势，地面冰装、电网设备、能源金属、电力设备、电池、工业金属、风电设备，还有石油石化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电子化学品板块逆势走弱。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了4200只，有将近130只股票涨停。电网设备概念爆发，锂矿概念震荡走强，电力板块呢是反复活跃，有色金属板块盘中拉升，油气概念延续强势。

0: 经济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根据财政部的介绍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在支出方面的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近期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正式发布。我国将会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呢，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而根据介绍，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也将会做好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培育工作，推动构建涵盖能源供应、技术研发、标准制定、金融支持等零碳工厂建设产业生态，增强产业低碳竞争的优势。迪豪跨国大桥通车庆典，理由呢是不合时宜。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近期发布了一份公告，表示伦交所呢将会于2027年上半年推出夜间交易板块，从而实现全天候的交易。那根据了解，新板块会独立于交易所主板来进行运行。
1: 据公告，全天候交易计划实施后，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将继续在早间8点至下午4点30分的常规时段交易，夜间交易板块交易时间为下午5点至次日早间7点50分，其中晚间6点30分至7点将暂停30分钟，用于执行日中清算流程。这一夜间交易板块预计在2027年上半年上线。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伦敦证券交易所此举旨在吸引全球范围的散户投资者，也力求吸引更多新上市公司在该交易所首次公开募股。伦敦证券交易所近年来遭遇上市荒、竞争力饱受质疑等挑战，英国政府也急于

这就引出了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核心痛点哈，这个实名认证为什么会变成了这么轻松容易绕过的可能？很多人都在问，我们一直有严格的防沉迷规定的，游戏公司都接入了实名认证系统，每年到了假期之前啊，各大游戏平台可能都会站出来说，我们旗下的游戏可以每周玩的时间段是

0: 控制你，
1: 还是解放你？
2: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1: 新技术带来的
0: 是元宇宙的美梦，
1: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3: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1: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0: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 互敬重圆？
2: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4: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0: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1: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0: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3: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5: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啊，和大家共同讨论了一下13岁的女孩在游戏世界当中啊，去购买一些虚拟的服务、体验、周边，花了将近3万块钱所引发的一些争议和讨论。我们的评论区呢，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的看法啊。半杯新茶说，我觉得未成年人玩游戏氪金，就是被游戏的各种诱惑给迷了眼，得让他们知道赚钱不容易。温柔小仙女说，现在的未成年人自制力差，玩游戏就很容易陷进去了啊，所以得家长做好引导，如何正确的看待游戏。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很在游戏这件事儿，知道了挣钱的不容易，以及呢对于这个游戏哈，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去客观的看待，把这一切正确梳理和引导好了之后，我们也相信哈，我们这一代的孩子，这一代的未成年人一定会做出啊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选择，要多给他们一点耐心、引导和信心。也谢谢我们这位朋友一鸭不容二虎哈，作为未成年人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讨论当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到文化生活方面更多的内容哈。眼下呢，我们是进入到了7下8上的一个防汛关键期。那么今年呢，各地是投用了一批新型智能装备去提升防汛的能力。详细我们来通过一段央视的报道共同关注一下。
6: 在浙江新昌，无人机每天按照预设航线自动对全县主要河道、水利工程等开展巡查，实时数据从高空不断传回低空加水利应用服务平台。前不久，无人机飞到南明街道新民江上空时，通过 AI 系统识别到一处临河施工工地存在阻水情况，立即标注并推送至平台处置模块。
7: 我们收到处置模块以后，会形成一个点位加图片的工单，然后将工单呢派送到属地乡镇街道的巡查员，他们会到现场进行核查，保证呢这个问题呢是不过夜。
6: 新昌是典型山区，河道有1000余公里，水利工程数量多，分布散。但今年入汛以来，新昌3小时就可以检查一遍全县的重点区域。这样的效率源于当地低空加水利应用服务平台今年升级引入 AI 大模型。平台每天综合气象、河湖等信息，智能调度全县60余个无人机机场，通过无人机巡查防汛堵点。
8: 过去我们巡查一个偏远一点的水库山塘需要半天时间，通过这个无人机巡检，时间可以缩短到30分钟。
6: 防汛巡检不仅要查得密，更要看得细。无人机搭载热红外相机等设备，可以捕捉肉眼难以发现的隐患点，智能识别远处细微堤防裂缝、坝体渗漏等问题，误差可控制在5厘米内，隐患识别准确率提升到90%以上。今年以来，新昌通过无人机巡检，已累计发现水库溢洪道、坝体、河道、堤防等风险隐患46处。今年湖南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大水系137个水文站的水位、流量、警戒状态等实时信息都被汇入湖南省水利厅泗水流域洪水预报调度系统。这套系统集成470余个历史洪水风险数据，通过多元数据预报对比、多种模型计算分析，在3维地图上进行洪水演进、淹没范围、群众转移路线等预演。

0: 永州地处湘江上游，广西来水对这里汛情影响最为直接。现在当地工作人员正通过这套智慧系统实时监测跨境河道水位、流量、水库调度动态，结合上游来水预报系统自动分析研判未来7至10天水情走势，一旦水情接近警戒线，预警信息便会点对点直达乡镇村组和一线责任人。
1: 我们加密了这个监测和会商频次，确保科学应对。另外，针对全市的高位运行水库，我们采取了停库的措施，同时投入了无人机和机器人，加大对水库的巡查。
0: 今年入汛以来，湖南利用这套智慧系统，科学调度大中型水。

0: 也不完全正确。虽然穿得少可以减少衣物对身体的包裹，从而增加皮肤与空气的接触面积，有助于散热，但也有一些其他因素依然需要考虑。吴学春，
1: 当外界的温度较低时，我们人体会向外进行散热，衣服穿得少也就意味着有效散热的面积大，自然会觉得凉快。但当温度特别是外界的温度较高时，阳光又比较毒辣，我们人体不但很难通过热射线的方式散热，反而会吸收周围的热量。所以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穿得少的人可能比穿得多的人还容易中暑。
0: 夏季该如何选择穿着呢？吴学春建议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等吸湿性好、透气程度高的天然纤维制品是最适合夏季衣服的材质，而三伏天里大家也要做好防晒才能安然度夏。吴学春，
1: 那么当我们外出的时候呢，夏季温度较高的时候，除了要穿透气性和吸湿性较好的衣服的同时啊，那么也建议呢，最好是能通过打遮阳伞或者是佩戴遮阳帽、佩戴防晒的太阳镜等方式进行紫外线的防护。那么同时也要注意啊，对我们眼周的这个保护，因为紫外线的长期的照射也会引起我们眼周皮肤方面的一些损伤。
2: 六分。并且还有一条要求哈，叫未被录取且选考科目符合拟报考院校要求的考生。江苏2026年高招二阶段专科志愿填报也会在项技术，咨询热线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眼下我们1011去旅行哈，仍然在火爆的招募当中，时间呢是涵盖了这个暑期，还有即将到来的这个九月份的时候，西藏的自驾游，还有新疆的南疆和北疆，大美青海都在等待着各位关注和参与的方式有两条，一个呢去了解一下我们的1011去旅行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路线的行程安排，包括老刘在各地领略到的美景和美食都会跟大家来及时的分享。另外呢就是直接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直接去锁定你想要出发的日期。7:55，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

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的。2026年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0: 来自于容祖儿的一首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啊，这映衬出了今天南京下午的时候一场非常强烈的强对流天气。
1: 可不是嘛，
0: 那个风刮的给人吓得不行。
1: 突然风雷起，遍野起云烟，哗啦啦啦冰雹把山花打啊，咚隆隆隆沉雷震山川。哎，你看你看，
0: 哎，皱得满脸眉头啊，哎，
1: 满脸眉头，那你该出皱了。
0: 是的，
1: 这
0: 哎，我说什么玩意儿？满脸眉头是什么东西啊？
1: 这是。

0: 安弦里边一段叫风雨归舟
1: 啊，
0: 就形容这个突然骤雨啊就瞬间就倾泻而下的时候状态。
1: 嗯，
0: 对对对。
1: 啊，今天这雨下的真让人觉得特别的有点害怕，甚至所有人都在看说这雨怎么下那么大。
0: 我今天本来那个时间想处理点家事儿，准备要出门，刚要出门的时候瞬间就整个就天气大变，
1: 就是天气把你处理了，这不是，
0: 我是处理品。然后我就站在我们家那个单元门口跟那儿看，就那个就雨水跟倒下来的一样，
1: 大概也就下了可能20分钟吧左右，
0: 差不多
1: 就停了。
0: 但每个区可能不太一样。
1: 嗯
0: 啊，然后很多的朋友甚至来说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还看到了太阳雨。
1: 那是这样。
0: 嗯，
1: 哎，但你别说，我觉得今年整体南京的夏天没有去年那么热，
0: 还好吧。
1: 对，今年你看这个高温36-37度的天气其实也没几天，但是下周它可能又要来了，因为众所周知现在我们进入到马上就要到大暑的这个阶段了，现在还
0: 已经大暑，
1: 已经大暑了啊，那就对了，现在大暑这个阶段，所以、这个、
0: 大暑就比中暑贵。嗯，小暑一般就吃完之后
1: 没有小暑，现在不给你卖小暑，
0: 为什么呢？
1: 中暑起哪里有小暑，这时候那还有小暑吗？
0: 两个中暑就一个小暑吗？
1: 啊，两个小暑一个中暑，
0: 两个中暑是一个小暑，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按照24节气里边怎么算的，
1: 我是按照麦当劳的薯条来算的。
0: 哦，你说的是薯条啊？满脸眉头的。来，欢迎一下我们热恋天团的阿菊同学。
2: 哈，大家好，我是阿菊。
1: 阿菊喜欢吃中薯还是大薯还是小薯？
2: 哦，最近麦当劳那个重奏我已经吃过了。
1: 什么玩意儿？
2: 麦当劳最近那个薯条4重奏、8重奏啊。
1: 哦，虫子，你说虫子，我吓一跳，
2: 已经每每吃上了
1: 啊！
0: 原来我以为我的耳音有问题，你听的也是虫子是吧？
1: 我听的也是虫子，我说虫奏啊。
0: 好的，我说麦当劳怎么现在改云南菜了？啊、吃虫子也是
1: 啊，行吧。
0: 哎，这个快餐里面，如果说现在给你们选择，时间紧又能美味吃饱，还能够吃得快。你们除了这种就是洋快餐之外，
1: 嗯，
0: 你会选
1: 中式的有什么？
0: 对，
1: 潘老板炸鸡腿，
0: 那个
1: 实不实在？你就说实不实在？
0: 不是实在，是夯，
1: 哎，是夯，
0: 真的夯。阿菊呢？
2: 桥头排骨啊，不好吃吗？
0: 大同小异。
1: 还有盐城鸡蛋饼，
0: 那你根本就不一样了。你是潘老板炸鸡腿
1: 啊，
0: 然后阿菊是这个桥头排骨，
1: 嗯，
0: 我就不一样了。
1: 你是？
0: 正新鸡排，哎，因为它便宜啊，原价9.5元的一个大鸡排，
1: 不是便宜，是因为它口音正啊。
0: 哎呀天，这都是零食，好不好？你
1: 哎，你们小的时候会有这种鸡排什么这种快餐什么之类的吗？
0: 我们小时候
1: 啊。
0: 那都是，说实话很过瘾，但是没有3-5的。
1: 是有鸡排这种东西，
0: 学校门口会有。
1: 哦，真有啊！
0: 但是那个鸡排，我们东北称叫面排，
1: 因为它里边没什么肉，
0: 但是很好吃
1: 啊，
0: 很好吃，就是
1: 刷酱什么之类的。
0: 哎，然后那个酱，反正估计就是人杆酱还在那种酱，对，就家传多少年了
1: 啊。
0: 然后那个鸡排里边，完你吃吧，
1: 嗯，
0: 他就跟你讲，小伙子，你是要什么鸡排还是要牛排啊？他会给你炸不一样的，你吃完那个味道，哎，确实这是牛肉味，那是鸡肉味，
1: 嗯，
0: 但是你在里边你寻肉的踪迹皆无，就是这种，
1: 嗯，
0: 但是很过瘾。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好像消费也低。多少两块钱啊？2块钱就是差不多8张大这么一个所谓牛排或鸡排，
1: 嗯，
0: 味道已经很棒。然后那时候还有什么炸那个鸡骨架，然后也是刷同样的酱。豆皮儿你吃吗？你学校？
1: 我可爱吃了，
0: 我们那时候学校门口也是，那时候是1块钱1大把，然后你还可以请同学吃。
1: 那个时候我们那不叫豆皮儿，我们还有怎么说吧，就是
0: 然后吃那个豆皮儿
1: 叫豆蔻，可能叫。就把那些豆皮儿
0: 系
1: 到一块儿去。
0: 啊，那你那个比我们那实在。
1: 嗯，
0: 我们豆皮儿，你现在那个抖音上搜，还有卖那种东北小时候的味道那种豆皮儿，很薄
1: 啊，
0: 哦，有点像就是你吃麻辣烫里面就是最薄的那个千张。
1: 啊，
0: 那
1: 个哦，我知道那种。嗯，
0: 然后那个豆皮儿就是好像1块钱1大把，然后蘸也是蘸那个酱啊，
1: 哦，
0: 就是人杆酱还在那种酱。
1: 啊，对对对。
0: 然后蘸到里边之后，就是 因为它是地摊嘛，就它放到地上嘛。嗯。

0: 然后你去在那个酱桶里面蘸，蘸完之后你就有种吃海鲜的感觉，就像吃蛤蜊一样。
1: 你是怎么那么豆制品吃出蛤蜊的味道出来的？
0: 因为会有沙子掉到那个桶里面，所以会沉牙。
1: 好了，不要再讲了。
0: 会沉牙。
1: 你们小不是你小时候那个阿菊吃过校门口的一些什么这种零食啊什么之类的？
2: 嗯，小学的时候嘛，小学的时候我妈什么也不让我吃，我妈放学就把我严防死守的带回家，
1: 就垃圾食品坚决不碰。
2: 对，我一直到六年级才第一次去小卖部。
1: 那你吃什么这种 KFC 啊开封菜什么
2: 这些是可以的，就是学校门口的
1: 那些都不能吃，
2: 食品被我妈列入就是违禁物品。
1: 违禁物品。
2: 对，
0: 在家待着啊，不许到学校门口吃东西啊。妈妈那你干什么？我去校门口摆摊了。
1: 那你会跟你妈妈闹吗？
2: 会啊。然后从四五年级有意识的开始，我就
0: 你四年级之前都昏迷。
2: 不是，就是有自主意识，
0: 有意识的开始，
1: 就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
2: 对，然后我就跟我妈讲，我说你放学不要来接我了，我自己走回家。
0: 你可走丢？
2: 因为很近啊，因为同学都是自己回家，然后同学回家之前就来一包辣条啊，然后吃一下，我很羡慕。然后我跟我妈讲，我说你不要来接我，我妈不答应。
1: 你妈妈知道你要干什么？
0: 这个。吃零食是小朋友天性，
1: 嗯，
0: 但是因为他跟我讲过好多次，
1: 嗯，
0: 哥，我们去吃野摊，我说能有多好吃，太棒。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同事给我讲，笑脸，
1: 对，
0: 哥一定要去吃。那天刚好我忙完，
1: 他就吃了这个怀上孩子的啊，不是这个，
0: 太野了吧，这摊太野了吧，
1: 孩子爱吃，就他怀孕之后他特别想吃这个，孩子爱吃，
0: 就是身怀六甲的女性，我还是刚才那个逻辑啊，因为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那个时候尽量顺着他，他想吃东西只要不是鹤顶红好不好，不是砒霜，你稍微控制他吃一些。人就在个别时候要做一些觉得对身体有些释放，但是可能弊大于利的事情。然后接着说那家野摊，那天我到那儿，然后我还特地选的就是我个人觉得比较适合配野摊烧烤的一款酒，大兴，它的学名叫艾迪达姆。然后当时哎，大家口碑还不错，说那款配野摊很棒，因为那个酒比较浓郁。摆好了串上来，天哪，真的是就是
1: Bravo，
0: 你Grazi， 真的是就是
1: 确实好吃，
0: 谢谢意大利。
1: 最主要的是那天咱们
0: 他们家有一个
1: 英超之后，对吧？
0: 对，有一个最惊艳的是那个牛肉卤完了之后烤
1: 啊，牛肉筋，对对对，
0: 天哪，又年事已高，我那个牙口也不行，但是那个软烂酥烂，
1: 它是熟的，它不是生肉，它是熟肉，
0: 真的是
1: 熟肉之后，然后呢，它就再放那个烤炉上再烤，再刷上。
3: 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

0: 扬州路段往镇江方向的李点头桥附近，受交通事故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我省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这么可以放心行驶。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欢迎各位在20:37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我们欢迎到热恋天团阿菊同学。
3: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菊。
1: 刚刚这首歌来自于萧敬腾的天敌。
2: 张老师，你的天敌是什么？
1: 一切不靠谱的人和事和动物。
2: 哎，我们俩认识也不算短了哈。
1: 嗯，
2: 你觉得我除了不靠谱之外，还有什么优点？

0: 给大家展示一下，给直播间的朋友展示一下。
1: 不能。
0: 哦，人家又不认识你。
2: 本来想给大家看一眼的，但是就是
0: 不，或者你就放到你的头像给他展示。
2: 当事人说不可以，我刚放大了一下，但他这个拍的还是有点小了。
1: 嗯，稍等，稍等一下，
2: 没关系，不用了。
1: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了。
2: 因为太素颜了，算了。

0: 亲属小叔，
1: 对，如果你接到的话，你可能会靠这个结婚，靠就大红
0: 大
1: 紫，
0: 红，
1: 对对对，人家会说哇，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
0: 然后如果那个戏当中有一些需要离婚的片段，就让张端去饰演。
1: 对，
2: 先立刻推给我。
1: 就怎么说呢？张端呢是属于他是属于比较尖锐的，然后呢，孙艺珍他属于温和的，然后呢，在这个温和的里面，有的就是这种性格，在娱乐圈的话，会不会感觉有的时候很容易没有什么样的料？
0: 就温和的人没有什么存在感，是是，
2: 你想要靠料来火，那也不是正道啊。
1: 我知道啊，可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孙艺珍从小到大我看着他长大的，他就是一个就是特别温和的男生，就是他的情绪没有特别就是叫激烈的时刻，他也没有特别丧的时刻，他一直都是很温和很温煦，然后呢带点阳光带点开朗，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自我调节，就是这样的男生呢，他你跟他做朋友，你会让他情绪很稳定，但是在娱乐圈里面情绪稳定性格稳定很温和的这种人，他是不是很难接到自己特别喜欢的角色？
2: 你要让他没法回答，你要让他举谁的例子，
1: 或者是他很难就是引起大家的这种
0: 关注，
1: 特别的关注，
2: 或者你也可以讲一个反例，就他很温和，但其实大家都对他非常的了解，很熟悉。
1: 你始终是一个特别正向的人，可能他当这个观点就是在他心里就是扎根以后，他可能都不怎么好意思请你演反派，他觉得很正直的人就特别适合你，挺好的啊。继续这个方向啊，来，我们最后的三分钟，我们再来宣传一下明天要开播的这个综艺。
2: 好，明天在什么平台？几点？叫什么名字？
0: 好，明天在深圳卫视、包括爱奇艺和优酷都会上线的。宇宙帮帮忙是国内的首档这个大家一起组织起来卖文具的一个综艺节目。
2: 嗯，
0: 然后有大家非常喜欢的俞雨涵、丁真、张延琪、景龙、李艺彤，还有我西之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明天晚上的9:35开播。
1: 嗯，哎，这个综艺会有小朋友的参与吗？
0: 你是说
2: 就买东西的，还是就是嘉宾？
1: 就是在综艺里面出现过的小孩子，
0: 有
1: 因为文具嘛，小孩子肯定会那个什么的。
0: 有很多小朋友都会到现场去，去挑选他们喜欢的文具，因为我觉得这个文具当中有很多品类是真实的吸引他们的。
1: 你也可以接一档少儿类的综艺，因为我觉得小朋友都会很喜欢很有亲和力的你。
0: 嗯，都喊我叔叔，
2: 辈分上好，
1: 没有西之哥哥，他们一定会喊
2: 西
1: 之哥
2: 哥。
1: 对对对，好了，那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访谈。非常高兴孙艺珍带着自己的作品啊，再度回来向所有的新老舍友们来汇报他的最近的工作成绩。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男人宿舍的孩子们能够有机会经常回家来向家人们汇报一下他们最新的一些动态。
2: 嗯，
1: 我们都会全力的支持他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加油，越飞越高。男人宿舍是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好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
1: 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可以说是亚洲最早兴盛起来的电影工业，比印度的宝莱坞要早得多，比今天的韩国釜山电影工厂也要早得多。我们小时候看过的什么黄飞鸿啊、周星驰啊、古惑仔啊，还有各种香港的武侠电视剧啊、射雕英雄传啊，都是受益于这个时代。这里边也多说两句哈，因为香港的电影行业也是很能反映出港人这种狮子山精神吧，至少是娱乐行业的狮子山精神啊。最早的香港电影人就是上海那波电影人过来的，所以也是传承了当时上海电影的那些强项，比如说一些家庭伦理片啊，一家老大老二老三孝不孝顺啊，家产怎么分啊，这些人间的伦理剧吧。但是香港这片土地吧，或者这个土壤上就蕴含着这种一定要面向市场啊，一定要去研究用户啊，我们现在叫 C 端，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于是很快出现了什么呢？大量的三级片。这个三级片不光包括这个色情片啊，也包括各种凶杀呀、暴力呀、什么雨夜屠夫啊，全来了。市场当时确实也很繁荣，但是香港电影人或者电视人嘛，他们这种狮子山精神就体现在这儿了。他没有满足于说，哎，我靠这些低俗的东西就足够了。在这批导演当中，这批演员当中，你今天看啊，其实很多的今天我们看影帝级的一些人物，当年可能就是拍过三级片的，他们自己自发的觉得我要拍点不一样的东西出来了。不能光是一味的去迎合电影市场、录像带或者是票房。从这些三级片里走出来的有武侠系列电影、恐怖悬疑系列电影、古惑仔系列电影，这些系列电影当中把当年的三级片当中那些暴露的、色情的、血腥的镜头基本上算是抹去了。再往后就孕育出了香港真正值得骄傲的甚至走向了世界的一系列电影人，包括电影题材，比如说喜剧系列啊，有周星驰啊、陈百强等等这样的好的导演和演员，文艺片以王家卫为代表的一系列啊，香港的文艺类型的电影，还有像警匪系列以成龙为代表的，走向了全球的啊，到现在你出国，老外一定会认识的几个华人当中，一定有 Jackie Chan， 更不用说这个警匪系列最后发展到《无间道》，算是集大成者了啊，《无间道》拍了三部，基本上前两部是非常成功的哈。然后还被这个好莱坞买去做版权去翻拍，算是已经把这个系列玩成鼻祖了。这个时期的香港，我们也选一道菜来作为代表，就是叉烧。周星驰的电影里边，那个《食神》里边有一碗叫黯然销魂饭，其实就是抛售股票，压低恒生指数。因为期货市场是在股市下行的时候也能获利的，香港政府包括很多的香港投资人也是完全拿出了狮子山精神跟你拼了，护盘大军毫不退缩，你抛多少我买多少。而关键时刻，中石油、中国邮政携带大量的资本开始入局，炒家卖多少我们买多少。开盘五分钟成交量30亿港元，半小时以后400亿港币。香港政府和中央国企联手组成了一个护盘军团，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一直到下午3点钟，战局依然是不明朗。国际资本一度是把恒指拉低了将近300点，这时候国企又迅速的追加了300亿港币。下午4点，收盘钟声敲响，恒生指数定格在7829点，香港守住了阵地，击退了索罗斯的进攻。当时整个的交易大厅里边就是雷鸣般的掌声啊，大家都在哭啊喊啊，香港赢了。这一战，索罗斯大约是损失了8亿美金，量子基金损失了12亿港币，香港度过了可能是他建立城市以来吧最最关键的一天。我们也选一道菜吧，作为这个时期的一个代表菜，就是鱼翅捞饭。尽管说鱼翅不提倡吃啊，其实鱼翅也没啥好吃的，也就是胶原蛋白加蛋白质，跟鸡蛋没什么区别，一样价值来说。但是它确实在这个时期，它有一个特殊的象征意义，就是代表了一种

0: 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当你觉得工作处处碰壁的时候，主动尝试新的领域，兴许就能瞬间打开局面。有一次看直播，董宇辉说，珍惜生命里的每个低谷，在无人问津的时光好好存钱，耐心学习，打磨技能，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以更好的姿态迎接人生的柳暗花明。如果现在的你觉得工作很累，赚钱又难，不要抱怨，也不必焦虑，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用不了几年，生活会慢慢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0: 心，
1: 价格便宜，然后品牌很好。如果你要买的话，都是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你要什么，然后进去之后，不光我刚刚介绍的这些啊，就是方方面面的都包罗在其中。以后你要买东西，你就先上我们内购平台去
2: 比。睡眠，身体啊，因为缺水而出现口干的这个症状啊，应该说是很正常的。特别是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全身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那新陈代谢的速度啊也减慢了，唾液的这个分泌功能啊也减弱了，再加上神经系统的反应水平与口腔黏膜的弹性的这个降低，是很容易啊引起一些口干的症状的。这个我们就属于一个生理性的这个口干了。那病理性的这个口干呢，主要是因为一些疾病啊所导致的。那最常见的呢，就是像糖尿病、甲亢、贫血，还有维生素 B1 缺乏症，还有头颈部的肿瘤放疗以后，唾液腺摘除术以后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出现的口干是属于病理性口干的。所以我们遇到这样一些情况的时候呢，是要把它加以区别，看看我们是属于哪一类型的。那如果是生理性的口干呢，只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那么这个口干的症状呢就可以缓解。那病理性的口干是因为疾病所致嘛，所以就要去针对这个原发疾病啊去进行治疗了。
0: 是的。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所给大家介绍的用巴西酒神曲里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它的妙用很多，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免疫，还能帮助我们保护肝脏，这两项保健功能啊，可是市面上其他产品所不具有的。我们在一项和其他产品的对比的实验当中，取量一半就可以达到相同的作用，这就充分说明了蜂奶宝蜂胶液的真和纯。
2: 蜂胶当中啊，被鉴定出的这个化学组分呢，目前已经超过了上千种。我们经常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蜂胶的成分当中，耳熟能详的啊，像比如说黄酮类啊、萜烯类化合物啊、有机酸中的咖啡酸苯乙酯和多种的氨基酸、脂肪酸、酶类维生素，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等等，这些成分都是具有广泛的生理和药理学作用的。由于分子结构极其复杂，所以我们人类科技发展到现在，没有办法去模仿与复制出和这个蜂胶一模一样的东西。因此我们说这个蜂胶的价值啊，也是其他物品啊所没有办法能够取代的。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到了为什么这个蜂胶它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些功效的一个作用的基底。再说到具体的啊，像蜂胶它有这个免疫调节，有保护肝脏的这个两项保健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是特别适合体质虚弱的各类人群的服用。因为这两项保健功能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健康的一个基础，不管是哪个年龄，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那么都是需要有好的免疫力和好的肝脏机能的。所以我们说这两项保健功能病人可以服用配合治疗，更好地促进药效发挥。那健康的人群和亚健康的人群也是可以服用的，来帮助我们去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总体来说，是提高我们人体的自愈能力，来加快一些疾病的痊愈，防止一些疾病的发生。所以健康人和亚健康人服用以后，就能够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了。有一位服用这个蜂胶液也是20多年的一位女性朋友，她呢当时啊就是因为体质差，小毛小病不断，

0: 用了很多的一些中西药，他说啊，把胃啊都吃坏了。那他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买了我们的这个银牌凤胶液开始服用。那随着服用时间的延长，他呢先是从胃觉得舒服开始，然后呢
1: 还有高温天，因为毕竟从昨天开始我们已经是进入大暑节气了，那么高温天这就来了，周末和下周开始高温天，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苏南城市最高温度36，苏中城市最高温度34，南京最高温度33，苏北城市最高温度33度。

0: 8:38，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说到这个高温天啊，这个高温天确实是正式开始了。这个周末和下个星期的前两天，我们会觉得温度非常的高。那么高温天里，我们现在越来越习惯在高温天里让我们的身体暖起来，让我们的内脏暖起来。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热销的几个产品，其中就有一个北京同仁堂阿胶膏，它的日常价是198块钱一盒25片，那我们直播间到手价99.9元三盒75片，这是上个星期很多的果丹皮们都特别喜欢的，今天我们再次上架，放在1号链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高温天我们就照着高温天的节奏走，衣服可以穿一些旧的衣服或者是不买新的衣服，但是呢像我们身体的补益方面我们会更加的关注。那高温天外卖成为了不少人的首选，目前全省多地正在大力推广互联网加名厨亮灶，也就是说通过外卖平台就可以实时查看那个后厨的直播，哎，到底有没有后厨，那个后厨到底干不干净，让隐秘的角落变成阳光的厨房，效果
2: 12315热线及时反馈，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督。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进入长达40天的加长版三伏，炎炎夏日，全省各地的制冰产业迎来了全年最繁忙的生产季。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3: 在苏州市南环桥批发市场的制冰车间里，一场与时间的冷热赛跑正昼夜不息。冷库负责人

0: 李先生介绍，为了满足商户们持续上涨的用冰需求，市场制冰车间已经全面启动生产机制，全力保障高温时期苏州城菜篮子产品的新鲜供应。李先生，
1: 为了这个保障这个新鲜蔬菜啊，包括水产的一个新鲜度，保障我们的一个供冰的一个需求，目前的话我们是已经开启了24小时一个制冰的一个工作流程，一共是4池，然后每天呢日产大概是2400条冰。
0: 在南京高淳区志歌制冰厂厂区，络绎不绝的运输车辆排队正等候装冰，制冰厂车间内源源不断产出的冰砖正从这里发往周边，全力保障夏日用冰需求。工作人员赵月，
2: 因为像农产品啊、水产品啊，都是需要用到冰块的，夏天嘛，天气比较热，起到一个保鲜的作用。因为位置是处于这个高淳和溧阳交界嘛，所以无论是高淳还是溧阳的这些做水产的还是做那个水草的，都是需要用到这个的。
0: 据介绍，这家制冰厂是高淳、亚溪及与周边溧阳交界水产养殖户的主要购冰点。溧阳养殖户每年盛夏都要在这里采购冰块，最大限度减少养殖损耗。常州溧阳市汤桥村养殖户周金，
3: 需要大量的冰的，没有冰的温度上来快，虾的死亡就会大。养虾也需要冰，虾的正常温度控制在18度、17度以上，18度以下。
0: 此外，高淳食品有限公司制冰厂这段时间也迎来了全年最繁忙的生产季，企业提前扩容储备，将最大储冰量提升至6000条。生产的冰块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食品级生鲜保鲜冰，专供农贸市场、商超、果蔬水产门店；另一类是工业降温冰，保障周边加工厂、户外工地的高温作业降温需求。高淳食品有限公司冷冻厂副厂长陈春才，
4: 是我们现在的销售是400到500条左右，今年的情况是比以往相比要同期增长了10%左右，我们可能以后的运冰量还会增加。

0: 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级出行助理。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谨慎驾驶。7月20日，东航开通南京直飞釜山航线，每周五班，周一、二、四、六、七直飞。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这个板子的介质损耗就是 DF 的性能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是极限的
1: 算力要大，通信要快，那这个里面就需要用到高速的这个覆铜板。高端覆铜板其实
2: 一个历史洪水风险数据，通过多元数据预报对比、多种模型计算分析，在三维地图上进行洪水演进、淹没范围、群众转移路线等预演。永州地处湘江上游，广西来水对这里汛情影响最为直接。现在当地工作人员正通过这套智慧系统实时监测跨境河道水位、流量、水库调度动态，结合上游来水预报系统自动分析研判未来7至10天水情走势，一旦水情接近警戒线，
3: 你会更美。
4: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心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5: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6: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5: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7: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止于耳，品味
9: 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10: 记者了解到，目前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制定于2018年。近年来，随着游乐行业快速发展，游乐设施呈现更大型化、复杂化和高科技化趋势。新材料、新技术不断应用，设备运行参数不断提升，现行规范的部分条款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完善。
11: 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在行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内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技术标准更新迭代比较快，国内标准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要求，以提升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10: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
11: 例如，针对在使用过程中个别设备曾发生液压缸失效断裂的情况，我们对液压气动系统增加了失效安全设计等相应的安全保护要求。再如，针对360度大板
10: 到期后要及时更换或检查维修，确保设备使用安全。同时鼓励使用单位采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设备巡检能力，采用物联网等先进手段开展设备运行状态监测，提升设备运营管理水平。目前该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结合各方意见进一步完善，争取在今年底前发布正式标准。
1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1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2: 声音在进化，
1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

最近的票房其实还蛮火的，尤其是巴谢那部电影是吧，截止到目前2026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含预售超过了49.5亿。

0: 6亿元，而其中国风动画《八仙》口碑票房双线走高。来听一下，
1: 这个暑期档国漫市场又燃了，动画电影《八仙》提档登陆全国院线，一改大家对《八仙过海》的固有印象，用年轻化叙事、大美国风视效和极具治愈力的小人物叙事视角，让大家再次看到了我们中国国产动画电影的实力。
2: 我们在等什么呀？
3: 过海呀、啊。
2: 那过噻，
3: 没船。
1: 这部《八仙》把镜头对准了八位仙人得道之前的市井人生。吕洞宾是郁郁不得志的寒门剑客，铁拐李是谋生艰难的手艺人，何仙姑、韩湘子、张国老等人皆是深陷生活琐碎、各有短板、满身烟火气的普通凡人。他们机缘巧合齐聚蓬莱仙山，为了闯入仅限神仙进入的藏宝阁，临时拼凑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假扮神仙瞒天过海，初衷不过是想要摆脱困顿的现实。一场凡人假扮神仙的冒险故事就此开启，表层是轻松诙谐的神仙喜剧，笑点密集，反差感拉满，福禄寿三星为香火 KPI 内卷等桥段精准戳中了当代年轻人的职场与生活共鸣，而故事的深层藏着许多动人的思考。这八位有私心、会胆怯、偶尔会互相拆台的小人物，在危机来临之时能够放下一己私利，彼此扶持，以凡人之躯硬刚仙界阴谋，用市井之慧与朴素的善意扛起责任。影片中的所谓神仙也许不是与生俱来的通天法术，而是身处泥泞依旧心向光明，历经困顿仍旧坚守善良的勇气与担当。在视觉美学上，八仙参考古籍设定，复刻巨鳌背负仙山、云海蓬莱等东方幻境，每一处亭台楼阁、服饰刺绣、山石肌理都扎根中式审美，把传统民俗美学以高清动画的形式具象化呈现，让观众沉浸式徜徉在中国人的仙山梦境之中。那近些年从优质国风剧集到院线动画大片，国漫早已告别了单纯复刻神话的初级阶段，不再一味堆砌仙侠特效，而是深挖中国传统文化内核，用小人物叙事观